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趁着假期去远方寻找城市的种种差异，在路上听最爱的歌，任思绪沿着公路描绘着未知的快乐，在想象的世界里先玩一回，等到了目的地再补充未曾预料的快乐细节。趁着假期享受远行，经典975，五一劳动节快乐。
2: 经典975，
3: 从清晨到日落，到日落，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0: 的交响。
1: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0: 青春从没有标准答案，热爱自成锋芒，青年未定义，每种人生都值得自在伸展。
1: 这里是青年未定义，我是凯文。求求了，别再卷了，年轻人真的没有必要时刻上发条好吗？偶尔摆怎么了？偶尔躺怎么了？弦绷太紧是会断的。今天这首歌听完感觉整个人都被揉开了，房东的猫，下一站茶山流。这是他们写给母校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歌曲。茶山流是学校门口的公交站，简单的吉他，干净的嗓音，没有复杂的编曲，却唱出了最纯粹的松弛感。松弛可不是放弃，是为了走更远的路，给自己放个假吧。房东的猫，下一站茶山流。

0: 岁月是一首长诗，妈妈的名字是诗里最动人的勋章。听见温柔，看见力量，如母之诗，五月特别企划，致敬未被定义的她。
1: 宇宙洪荒，生命浩瀚，但只有您和我真正分享过心跳。希望妈妈们年年岁岁康健如愿，以前总想仗剑走天涯，现在只想赖在您身边细数年华。以前您陪我蹒跚学步，未来我陪您夕阳漫步。以前也会嫌妈妈唠唠叨叨，可现如今却爱她讲旧时光，那些粮票、布衣和老槐树下的故事，那些过去藏着她从少女到母亲的芳华，是妈妈走过的路，也是我们生命的序章。听妈妈讲到过去的事，我才明白，原来她也不是天生就会当妈妈，是因为我，她才变成了超人。愿时光慢些，让我再多听听你的故事。愿岁月温柔待您，哪怕现实的风沙再大，也吹不皱您眼里的光。常石磊，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

0: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干饭人，干饭魂，干饭都是人上人，加油，拿下这单。
3: 大家好，我是剩饭。我知道你是因为在公司吃了太多大饼，所以吃不下饭。
4: 小张，你年轻，多吃点，别浪费了。
5: 王姐，真吃不下了。
3: 我知道大家真的不想剩饭，可是我还是逃不了被剩下的命运。
6: 管住嘴，迈开腿，多吃一粒米，多跑一公里。
3: 我知道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公里，而是卡路里。
7: 我们分手吧。
8: 为什么？
3: 你觉得你是被剩下的那个，其实我也一样。终于有一天，我遇到一个愿意把我打包带回家的人。

0: 七五一假期限时秒杀福利，现在打进热线电话4007106109 4007106109，仅需59元就可以到手5大包，99元到手10大包，一整箱25大包只要225元，单袋低至9块钱。所有听到广播的朋友，赶快拨打热线电话4007106109，现在下单直接包邮到家，让你足不出户就可以品尝到新疆美味，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的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经常吃这款雪诺枣的朋友都知道，这款枣全部是精挑细选，来自新疆和田产区的优质大枣，那里昼夜温差大，全年光照足，枣子由天山雪水灌溉成长，天然的地理环境让每一颗枣子都糖分充足，果肉厚实饱满，入口软糯香甜，而且全部升级做了去皮去核处理，老人小孩也可以放心食用，每袋是108克，全部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是真正的懒人福音。南京的赵女士复购了2箱，称赞枣肉厚实，入口软糯香甜。苏州的赵奶奶说，这个枣子没有核，吃起来非常安心，而且还没有皮，更好消化，而且还没有额外的添加剂，比果干好太多了。您现在打进热线电话4007106109 4007106109，59块钱到手5大袋，99块钱到手10大袋，一整箱25大包只要225元，单袋低至9块钱。还没有吃过的朋友，想要回购的朋友，赶快抓住五一福利，拨打热线电话4007106109 4007106109，可以微信下拉搜索银江的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0: 间验证价值，专注造就深度，在喧嚣中听见时间被反复打磨的声音，
1: 反复打磨的声音，
0: 致敬匠心，五月礼赞，致每一个闪光的你。
2: 这座城市之所以能够日夜不息的繁华，是因为有着无数个如同齿轮般的生命，在黑暗中精准地咬合运转。他们是午夜开始启程的地铁轨道检修工，是黎明前分拣着成千上万件包裹的物流员，是暴雨中保障通讯线路畅通的抢修队。他们的名字很少出现在光鲜的荣誉榜上，他们的声音也很难穿透喧嚣的互联网，但正是这种近乎沉默的坚韧，这种把最苦最累的活干到极致的执拗，构成了现代文明最坚实的底座。匠心在这里褪去了所有浪漫滤镜，呈现出一种粗粝顽强却无比高贵的质感。毛不易的《无名的人》是一首唱给平凡甚至泥泞生活的赞歌，他的声音里有一种难得的悲悯与厚重，像极了这片土地上最踏实的劳动者。之所有顶天立地却平凡普通的人，这句歌词是这个五月最该被听见的告白。当我们走在干净的街道上，当我们在深夜点亮一盏灯，不妨用这首歌致敬那些用汗水与专业默默守护我们生活的无名之辈。
3: 我知这路上没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九点整。

0: 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趁着假期去远方寻找城市的种种差异，在路上听最爱的歌，任思绪沿着公路描绘着未知的快乐，在想象的世界里先玩一回，等到了目的地再补充未曾预料的快乐细节，趁着假期享受远行，经典九七五，五一劳动节快乐，
2: 经典九七五。
3: 从清晨到日落，
4: 到日落，
3: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假日经典

0: 负担记忆的声音。
1: 从2013年到现在，我们一直深耕红枣行业，试过甘肃凌泽小枣、和田大枣、山东金丝枣等等众多品种，最终认定真正高品质好口感的还是新疆的若羌灰枣。这款枣来自天山脚下，那里温差大，日照充足，生长出的枣子果肉更加厚实，甜度更加自然，甜糯浓郁不齁嗓，而且全面做了升级，去皮去核，独立小包装，干净又卫生。平时喜欢吃枣但是嫌麻烦的朋友，经常手脚冰凉的朋友，平时来不及吃早饭的打工人，肠胃脆弱怕遭刺激的朋友，这款无核的雪诺枣都非常的适合你们。现在五一节特惠价59块钱就可以到手整整五包了，99块钱到手10包，一整箱25包也只要225块钱，一包不到10块钱。赶快拨打热线电话4007106109 40071061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的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来自杭州的陈女士是我们的老客户了，这款新疆昆仑雪诺枣品质高，在超市里很难买到，而且它的配料表也非常干净，只有红枣，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剂，老人小孩吃着也完全没有任何负担。新疆昆仑无核雪诺枣，无核又无皮，软糯又香甜，五一假期送长辈、送亲友或是自己吃都非常体面又贴心，健康又有心意。现在五一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现在下单5包仅需59块钱，10包仅需99块钱，整箱购买25包只要225块钱，一包才要9块钱，平均一包只要9块钱。4007106109 4007106109，五一活动订单量大，电话可能占线，打不进的朋友也可以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
2: 花轿丽舍大喜广播站，今天倪浩然先生和邵丽媛女士在花轿丽舍婚礼殿堂举办婚礼，花轿丽舍邀请所有听众共同见证，祝福他们新婚快乐。

0: 眼睛忙碌的时候，耳朵正好空闲。四月，让好书从纸张跃入声波，抵达你的心。江苏音乐广播，耳畔书单。
1: 你好，我是徐薇，今天和你分享一本书，余华的《活着》。这是一个关于活着本身的故事。地主少爷福贵嗜赌成性，输光家产。此后的人生里，他的亲人、妻子、女儿、女婿、孙子，一个接着一个地离开他，到最后只剩下他和一头老牛。这本书1992年首次出版，余华用最冷静、最克制的笔调，写了一个人一生中可能承受的所有失去。30多年过去了，他依然是华语文学里被阅读最广、讨论最多的作品之一。很多人问，这本书这么苦，为什么要读？我的答案是，因为它让我们看见生命可以承受什么。福贵的一生经历了20世纪中国最动荡的几十年，但他没有控诉，没有愤怒，只有沉默着，坚韧地活着。余华在序言里写，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而活着。读活着，你会哭，会难受，但合上书的那一刻，你会对自己说，原来我拥有的已经这么多。这是一本适合在任何时候重读的书，每一次翻开都是对生命的一次重新理解。

的环境让红枣积累了满满的糖分和营养，每一颗都是大自然的甜润馈赠，而我们选择的都是树顶的优质大果，果形饱满，果肉厚实，不是那种小果残果凑数的，品质就直接拉满。懂行的都知道，和田红枣本身就是红枣里的优等生，咱们这款更是优中选优，而且是去了皮去了核，营养满满，全是精华的红枣枣肉。现在就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外面同款啊都要卖到将近30块钱一袋了，我们是5袋才59，那99块钱可以带走10大袋，一整箱拿的话呢，这一箱里面有25袋，只要225，一袋才9块钱。我们的活动会随时结束，因为货不多，大家抓紧啊！整箱购买的特别多，你看王阿姨订购2箱，赵先生订购5箱，4007106109，4007106109。特别说一下，优质的红枣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数量本身就少，再加上复杂的去皮去核工艺和独立包装，每天产能都有限，所以大家务必抓紧，不管是给自己囤货，还是给爸妈给孩子准备的健康零食，这个价格都是绝佳的机会。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搜索您家买。

0: 山河岁岁更迭，那些无声的偏爱，皆是世间最暖的光。在音乐里，与母亲一起温柔岁岁长。
1: 你好，我是DJ娜依。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音乐人在发布写给妈妈的歌的时候，很喜欢去用自己儿时的照片作为封面，有时是和妈妈的合照，有时是自己小时候的抓拍，会发布在母亲节的时候，或是自己生日的那一天。好像在面对母亲这个主题的时候，洗掉所有纯粹面对，退为小孩才可以更好的共情。 可以想象啊，如果是我这样做，那我妈大概率会说：“放你自己的照片，不要放我的。”但又会很傲娇地把这首歌转到自己的朋友圈。要知道啊，妈妈们说过的话，大多数可以选择反着听。我不爱吃，你吃。哎呀，不用你回来，没什么大事儿。年岁渐长，我也学会了听她的话外之音。比如，她问你在干嘛的时候，其实是想和你打个视频。 他说随便吃了点，其实是吃了昨晚的剩饭。总说要听妈妈的话，但是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和她说话了？可不可以在跟她说话的时候措辞多一点，让她开心多一些呢？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妈妈开心，整个家都会和谐。一起来听于佳韵妈妈说。

0: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趁着假期去远方寻找城市的种种差异，在路上听最爱的歌，任思绪沿着公路描绘着未知的快乐，在想象的世
2: 界后，这个蛙声一片，还有呢就是蝈蝈也开始咕咕嘎嘎的开始叫起来了。来，这是新一天的开始，也是我们的假期的最后一天啊，五一到五月五号。今天呢也要特别提醒是星期二，月九号三号吧，然后呢也是到这个郊外去玩。你知道吗，这个天的蚕豆啊已经是结出了嫩嫩的那个就是豆瓣哦，就是你可以把那个蚕豆把它剥开来，就是那个大的外壳把它剥开来，剥开来以后呢你就直接就是吃那个里面刚刚结出来的那个蚕豆果实啊，就哪怕是连着那个小皮儿啊，一口咬下去，哇，滋滋的甜。所以呢在这个立夏的时候，还有说要尝三星啊，立夏尝三星，什么三星呢，要有樱桃、青梅和麦子啊，这个大家都是要立夏去尝尝这三星。或者是在我们这个江南的地方呢，很多好朋友都在今天要吃点乌米饭哦，去搞一点那个乌米叶子，自己在家里面去用糯米啊去做那个乌米饭，或者是直接买了现成的乌米饭，哇，蒸出来真的是紫黑色的，油亮油亮的，然后再稍稍的拌一点糖，乖乖，好吃的不行啊，糯糯的，黏黏的，然后带着一点点小小的甜蜜啊。很多的好朋友都会在今天啊要去搞一点这个乌饭哦去吃，今天也可以去烧一点什么的，就是苋菜哦，这个可以是。直接是烩个苋菜，而且呢苋菜这个天啊你要把它煮的稍稍的烂一点，然后放一点蒜瓣进去啊，这个再搞点什么皮蛋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鲜物，把它一起放到这个苋菜里面去炖去煮，哇，红彤彤的拌饭也很好吃啊。

天气好，听什么歌都会觉得好好听。现在你是在开车出门的路上呢，还是在家里面去收拾屋子啊，稍稍的打扫一下卫生？哎呀，我这两天也是在外面啊，就是天天都在外面玩，回到家，然后你才会发现，哇，好多好多的地方都需要去收拾收拾啊。你刚才林星也是说啊，今天值班下午。

午呢，把家里面卫生要打扫一下，明天轻轻松松上班，希望没有假期综合症啊。那肯定没有啊，一想这假期休息的好，然后满血复活，然后又直接奔跑到自己热爱的事业上哦。那 Alex 说，祝福我们所有人立夏快乐，希望也是说立夏吃蚕豆啊，真的是鲜嫩又好吃，也欢迎更多的好朋友可以来到我们的大蓝鲸，大大小的大，蓝颜色的蓝，鲸鱼的鲸，大蓝鲸，在我们的 APP 的主页面上可以看到我们的互动直播间，也热烈欢迎我们更多好朋友把这两天自己出门去打卡的照片啊，还有就是今天打算做些什么呀，啊，怎么去收尾收心啊，咱们也都可以一起来去聊一聊啊，再分享一下。我待会儿时间呢要跟大家好好的去分享一下我这两天所遇到的奇遇。奇遇记究竟是遇到什么奇遇记呢，我待会儿跟你好好的唠唠啊。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

在中国，要说哪个艺术形象最深入人心，林黛玉绝对算一个。而在几代戏迷的心中，王文娟就是林黛玉，林黛玉就是王文娟。这如泣如诉的越剧唱腔陪伴了我们60多年。2021年，95岁的王文娟老师化蝶而去，但是只要那句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响起，时光仿佛就倒回到了那个纯真的年代。

0: 这让人心碎的唱段，你可能无法想象当年的王文娟为了演好林黛玉付出了多少心血。那是1962年，为了在外形上贴近黛玉多愁多病身的感觉，原本健康的王文娟对自己进行了残酷的节食，硬是把自己饿瘦了一圈。但林黛玉不仅要弱，还要有才情和傲骨。王文娟老师反复研读《红楼梦》，把黛玉那种寄人篱下的敏感和对爱情的执着揉进了每一个眼神，每一个水袖的抖动里。生活中的王文娟却比林黛玉幸运得多，也坚强得多。她与著名电影艺术家孙道临先生的爱情是影坛的一段佳话，两人相濡以沫，琴瑟和鸣。晚年的王文娟致力于越剧艺术传承，直到90岁，她还神采奕奕地出现在公众视野里，那是真正的大家风范。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是因为她经得起一遍又一遍的品味。不妨再听一曲《葬花吟》，你会发现王文娟老师把最美的芳华永久地封存在了这光影与戏文中。
1: 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江苏地处南北气候过渡带，各类灾害风险相互交织叠加放大，洪涝、台风、强对流等风险较为突出。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醒，聚焦重点。

0: 行业领域深入开展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突出实战实效，扎实开展应急演练和训练拉动，强化应急保障，科学高效应对处置突发险情灾情，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广大公众要积极参与学习防灾减灾救灾知识，增强避险避灾意识，掌握自救互救技能，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
1: 都说一日三颗枣，百岁不显老，小小红枣是咱们国人代代相传的养生好物。就
2: 打了宁马 S2 号线长乐坊夫子庙老门东，坐地铁逛吃逛吃啊，这个哎呀，慢节奏的 City Work， 悠闲的假期时光。明天要上班了，今天一定要早一点休息啊，避免大吃二喝收心，还要瘦身。这谁不会在这几天都把自己有点吃胖的节奏啊？嗯，而且我会发现啊，就是好久不见的老友啊，我最近也是见了不少。哇，每个人都是令人眼前一亮。都做了些什么功课啊？每个人都把自己啊整得就是又健康又精神，而且身材管理保养得好好啊。然后都说，哎呀，你瘦了，哎，你怎么也瘦了？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0: It's my radio.
1: 用臂膀扛起责任，用勤勉装点世界，装点世界。筑梦的路上，劳动最美；逐梦的路上，致敬不凡。汗水就是责任最平凡的示意，致敬每一个身为劳动者的你。经典九七五，五一劳动节快乐！
2: 经典九七五，
3: 从清晨到日落，
4: 到日落，
3: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啊。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假日经典。

0: 张震岳唱起的这首《小雨》。今天是立夏，哇，在路边上你可以看到蔷薇已经开了，然后呢在这个行车道的中间那个花坛，
1: 你就搞一个这个三鲜苋菜，就煮个三鲜苋菜吃，那那个红红的汤卤，还有包括其他的一些食材，对这个苋菜所起到的那种柔润的那个作用，你就会发现真的是红彤彤的一片，但是又是如此的鲜美多汁。然后呢但是我们也要特别提醒，就是进入这个立夏节气以后，大家还是不要被这个突如其来的一个温度所困扰了，哎呀说天气那么热，要开始给自己要打点这个冷气了，对吧，这个冷气呢最好不要低过26度，出风口一定要避开前心后背，就是你的脊椎还有包括你的肚脐都不要受凉。还有呢在吃这件事上，我们还是要遵循的就是热，喝热茶吃热饭，少吃冰食冷饮，不要看这外面太阳好像亮晃晃的，然后又觉得好像温度开始逐渐的升高，要开始给自己吃冰冷的东西，这时候还是要特别小心，叫做立夏 立夏汗不干，入秋病来缠，就是如果你要是汗出的淋漓，必须要先擦干，然后换件衣服，千万不要冷水冲头，等到体温平复了以后再用温水洗澡。所以呢就是进入立夏，我们还是要好好的小心，就是护阳这件事情呢，从进入春天以来我们就一直在认认真真做，护阳就是护命，这时候呢忍耐个三分冷饮之欲望，秋冬的时候才能够得到更多的安
0: 健康。还有呢进入夏季以后，就是大家一定要好好小心，就是怎么呢，就是夏天开始昼长夜短，对吧，我们还是要好好的保护自己的阳气，不要熬夜，这也是给到我们更多好朋友一个提醒，就是晚上的子时，也就是晚上11点到凌晨1点，都是胆经排毒，肝经藏血，这时候呢你要不睡，特别容易肝胆失调，毒素堆积， 时间长了也会容易降低免疫力，还很容易受到暑湿邪气的侵袭。所以呢夏天要收神，收敛，我们今天讲到的就是收尾收心，要收敛，收敛什么呢，就是晚上早睡多一点，你就给自己的生命多存一份本钱。你看，所以呢今天是立夏，第一不要

是冰的冷的。第二呢，记得不要熬夜，就像我们好朋友说，今天晚上要早一点睡觉啊，然后呢让自己明天早上满血复活啊。

0: 青春从没有标准答案，热爱自成锋芒，青年未定义，每种人生都值得自在生长。
1: 这里是青年未定义，我是凯文。我一直觉得人这一辈子总得有件事情是纯粹因为热爱才去做的，不为钱，不为名，就是单纯喜欢，做的时候会觉得特别开心。就像我做广播，一做就是10年。今天这首歌送给所有心怀热爱的人，许巍《蓝莲花》。2002年发行的歌曲，收录在《时光漫步》当中。这是许巍经历抑郁症之后写的歌曲，写给玄奘法师，也写给所有为梦想执着的人。那句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每次听到热血沸腾。热爱不分大小，只要你心里有火，就永远不会熄灭。许巍《蓝莲花》。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00。

0: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趁着假期去远方寻找城市的种种差异，在路上听最爱的歌，任思绪沿着公路描绘着未知的快乐，在想象的世界里先玩一回，等到了目的地再补充未曾预料的快乐细节，趁着假期享受远行，经典九七五，五一劳动节快乐！
2: 经典九七五，
3: 从清晨到日落，
4: 到日落，
3: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啊！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FM 九七五，假日经典。

0: 眼睛忙碌的时候，耳朵正好空闲。四月，让好书从纸张跃入声波，抵达你的心。江苏音乐广播，耳畔书单。
1: 大家好，我是吴俊鹏，今天和你分享一本经典作品，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赫尔曼·黑塞的《荒原狼》。《荒原狼》是黑塞颇具代表性的自传体小说，作品融合了东方哲思与西方文化，也是他流传最广的佳作之一。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位内心孤独、独居在小城的人，他时常感到生命的虚无，精神也在迷茫与挣扎中备受煎熬。创作这一部作品的时候，黑塞年届50，此前已写出《德米安》《悉达多》等经典，写作风格日趋成熟，思想也历经沉淀与淬炼。他借荒原狼这一形象，一个自认为一半是人一半是狼，在内心不断拉扯的灵魂，深刻探讨了现代人的精神困境。人唯有在痛苦、矛盾与自我审视中完成突围，才能够真正的找到活下去的力量。这部小说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黑塞以敏锐的洞察感受到和平表象之下潜藏的不安与撕裂，也预见了时代深处的动荡。主人公之所以深陷孤独与痛苦，正是因为难以认同世俗的规则。他那些看似极端的精神挣扎，实则是在挣脱麻木的生活，叩问现代文明的本质与现实的虚伪。在时代的洪流里，荒原狼这份不随波逐流的坚守，也是一种温柔而倔强的对抗。
2: 上班族、旅行达人速来集合，这款新疆无核纯果肉枣简直是懒人福音天花板，不用土核，不粘手，不脏嘴，撕袋儿就能炫。不管是办公室休闲时光、出差赶车，还是景区打卡，随时随地都能解锁甜润，再加上云朵般的口感和炸裂的性价比，闭眼囤准没错。昆仑雪诺枣每包108克，每一颗枣子都是独立包装，5包尝鲜装59，办公室抽屉塞个2包，10包家庭装99，每包不到10块钱。25包囤货装225，每包才9块。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或者拨打40071061109，40071061109就能下单。独立密封小包装，锁鲜防潮，囤再多也不怕，赶紧冲。好朋友们分享起来，40071061109，40071061109。好吃不腻，和它的天然生长环境分不开，入口像云朵般绵柔软糯，清甜直窜舌尖，不齁不腻，吃完嘴里还留着淡淡的枣香，解馋又解压。犯困时炫上一颗，能量秒回血，加班赶工配杯茶，甜润口感中和疲惫，比高糖零食健康多了。通勤路上塞个2包，地铁上就能快速补充能量，旅行党更是分不开，登山时揣2包，累了撕开就能吃，景区排队时解闷，不用找垃圾桶土盒，优雅又省心。99块钱10包，活动还在继续，老顾客建议您买整箱25包，225更划算。订购电话40071061109，40071061109，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

花轿丽舍大喜广播站，今天倪浩然先生和邵丽媛女士在花轿丽舍婚礼殿堂举办婚礼，花轿丽舍邀请所有听众共同见证，祝福他们新婚快乐。

0: It's my radio.
1: 金管家装饰，
2: 金管家装饰，
3: 金管家装饰，
4: 金管家装饰，
5: 金管家装饰。
6: 南京放心消费示范单位，装修就找南京金管家装饰，导航定位汉中门大街八号，金管家装饰欢迎您。
7: 家装有门道，大白都知道。
8: 说设计，
3: 说知识，
9: 说专业，
8: 说态度。
7: 金管家装饰，南京放心消费示范单位，为您打造放心家。装修就找南京金管家装饰，免费预约设计师上门测量，预算报价588-35315，588-35315。
2: 时间来到11:30，这里是完美生。嗯，
8: 添加他的微信，小写的 FM 加数字35315。
2: 嗯。
8: FM 35315，加这个微信之后呢，你就可以跟月月讲一下，你说我的房子在哪个小区？
2: 嗯，
8: 因为目前来讲，我们金管家在正在施工的工地还是蛮多的。
2: 嗯。
8: 我估计同时在有几百家在做，
2: 嗯，
8: 这个数量还是蛮多的。
2: 所以想要看工地那太方便了，大家可以找到设计师啊，嗯，找到王波老师，你跟他说，哎，王波老师，我不仅要看你的设计图，
8: 哎，
2: 啊，看你的这个完工图，还要看真实的现场，哎，我能不能到现场去身临其境一下？
8: 啊，非常欢迎 啊，因为我们现在很多朋友呢正在研究装修，
2: 啊，
8: 正在计划装修，
2: 嗯。
8: 你像我前天上午的时候，
2: 嗯，
8: 我们一位975的听众朋友，
2: 嗯，
8: 房子在高校新村，我去他家的时候呢，我看到他的客厅的电视柜上面摆了一个很复古的小收音机，
2: 嗯，
8: 他说我最喜欢听975，
2: 嗯，
8: 听新月老师的节目，
2: 哎，感动啊，
8: 真的是感动，我当时我讲啊，我们这位朋友非常的，
2: 嗯，
8: 应该说非常热情啊，然后跟我讲了，介绍他自己的一些生活习惯，
2: 嗯，
8: 和这个房子接下来的一些感想，然后让我们给他做一个规划，
2: 嗯，
8: 那对我们也非常信任。其实我跟大家讲，就是在中间呢，我们聊到一个话题，
2: 嗯，
8: 就是说如果是像房子啊，最近像很多老房不是在翻新嘛，
2: 嗯，
8: 还有好多最近的二手房不是。最近成交还是确实很多啊，
2: 嗯，
8: 我的一个朋友跟我讲说最近的二手房交易中心全好多人在里面在谈，
2: 嗯，
8: 所以他最近买了二手房之后呢，房子计划装修可以先去考察考察，多去比较，多去看，
2: 嗯，
8: 因为现在装修很多朋友他可能经历了10年8年，甚至上一次装修不知道是哪一年了，
2: 嗯，
8: 很长时间没有去更新自己的信息库了，
2: 嗯，
8: 那我跟大家讲，就是你可以把我们金管家做成一个，
2: 嗯，
8: 比较的一站啊，你不一定说我来到金管家之后我就一定要找金管家，我找金管家王博，
2: 嗯，
8: 我可以去把它做个比较，因为我们现在的上门，给您出个前期的方案加上一个预算，我们是不收任何费用的，
2: 嗯，
8: 在您做到心里有底之后，您觉得合适了，
2: 嗯，
8: 我们再进行下一步，
2: 嗯，
8: 当然你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会跟你去沟通很多一些细节，
2: 嗯，
8: 包括跟你做一些详细的介绍，
2: 嗯，
8: 我个人的一些案例啊，包括我们在世的一些工地啊，
2: 嗯，
8: 哪个地方对吧，哪对哪，然后您家附近有哪些工地正在做的，
2: 嗯，
8: 你可以去看看嘛，对吧，看看我们金管家做的是不是像广播中讲的，
2: 嗯，
8: 哎，是不是面面俱到，
2: 嗯，
8: 是不是令你满意的，我们不能说自己是最好的，对不对，
2: 嗯，
8: 但是有一点我们绝对是很真实的，
2: 啊，我个人来感受一下，就是我们金管家8000平米的展厅啊，就是其实挺大的，有点像一个小型的这个家装博览馆，
8: 嗯，
2: 但是呢我真正身在其中的时候呢，我觉得很温馨啊，也很现代，一改以前啊去看那个专门的那种就是装饰城
8: 、嗯，
2: 对，那种区别，因为为什么呢，
8: 嗯，
2: 以前呢去装饰城的时候你会很清楚的感觉到它是一间一间一间，
8: 嗯，
2: 然后呢那个排布是一条一条一条，
8: 哎，
2: 那就是你在逛商店的感觉，
8: 嗯，
2: 但是呢我去了金管家8000平米的展厅以后，我觉得它是融为一体的，因为它就像一个家一样，整个的空间全都是没有阻隔的，
8: 嗯，
2: 啊，不管是展示瓷砖，展示地板，展示卫浴，
8: 嗯，
2: 展示家具，展示这个软装，
8: 嗯，
2: 它都是在一个大的空间里，让你觉得你可以自由穿梭的，
8: 身临其境。
2: 对，嗯，因此呢，我在这个里面呢，我会有一种很享受的感觉，不完全是来参观商品的感觉，
8: 感觉好像是被家包裹的感觉，是吗？
2: 哎，对，是的，是的，
8: 有温度吗？

0: 嗯，对，而且就是就是对那种比如说地板的感受啊，地砖的感受，我就会更直觉一些，就是不用我再去想象，然后呢他们都是融合在一起的，这是我一个最大的感受。
1: 那我非常感谢新宇老师啊，对我设计的认可，因为我们尽管讲设计动线就是我来做的。
0: 啊，真的？对啊，以前你说过，但是呢我的印象并不深，那么因为这次参观过以后，我会觉得哇， 这个感觉它就是很融合，然后你说的这个动线，就是我在其中走着，我就觉得哎，它有一点一步换景的感觉了，然后呢同时呢我那么大，但是却不让我觉得它就是让我觉得好像怎么说呢，我在我身边，然后就这样自然而然的展示。
1: 当时我在设计这个整体空间的时候，我就考虑到我在这里面是什么样的一种感受，因为我每次设计的时候我都会考虑到对方的感受，我是更希望假设这个空间是我走在里面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嫁妆的和工装的不管是嫁妆工装啊，它都是有共性的，首先我们考虑的是整个空间的布局，第二个呢一旦布局定好之后，整个空间的动线即将规划好，这个动线好了之后呢，我就会想象模拟我走在里面是什么样的一种情景，我的左边和右边和正前方，它是什么样的情景会展示出来的啊，那从我们开始设计到这个到这个啊汉中大街8号8000平方的展厅落地，你知道花的时间
0: 是重装，因为在我们一开始刚到我们台来合作节目的时候是另外一个模样。对对对，
1: 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些改进，
0: 重装升级。
1: 从一楼其实改了有两到三次了，但是每一次呢我都是花了应该说很短的时间，然后用很高的效率把这里面重新规划了一遍。那这也是我的天赋之一啊，我是空间想象力比较好的。
0: 确实的。
1: 我是空间想象力比较好的。是的。那我是习惯性的，就是说空间的规划这一块，我应该说是我的强项。这我也毛遂自荐啊，如果说大家遇到一些户型比较难的，不知道怎么去改的，不管您是大户型还是很小的户型，是这样，我们可以尝试一下。哎，你说我确实想不出来怎么搞，或者是看了很多设计公司觉得都不太满意，你可以把我们做成一个比较对象，不管是家装、工装都是可以来咨询。
0: 对，我们收音机前如果有朋友啊，其实不管是家装，可能你有工装的需求，你也可以找王博老师啊，这是非常专业。
1: 我在西兰里有一家工装正在做，做差不多了，是一个几百平方的一个建筑，古建筑，然后里面呢是一个三进院的这样的一个中式建筑，也是个文保项目，目前的话基本上也做差不多了。
0: 对，我记得你好像说那个项目你设计的和推进的非常快，
1: 非常快，大概也就一
0: 门口或者敲门去看一下。
1: 那我们怎么才能在逛西南里的时候遇见这个建筑呢？
0: 我告诉你啊，我们是有定位的。
1: 哦，对，那大家可以加管家月月的微信。
0: 啊、
1: 对，你加了以后呢，你跟他聊这个话题，或者跟他说你找王博老师，然后来，哎、我正好在西南里，对吧？
0: 对，
1: 兴之所至啊，然后尽兴而去，也很好啊。然后呢，大家我们对自己的家有什么觉得要重新装修的需求？因为现在这个时节特别好，
0: 非常好，
1: 这个天气也很好。那么这个时候装修呢，其实就是说把所有的琐碎细节设计等等的内容全部放到最前面来做，
0: 前置化，
1: 前置。然后呢，大家就是跟设计老师啊，跟王博啊，就是一起好好的聊，彻底的聊，聊透彻了，所有的设计全部你满意了以后，大家再去考虑说，最终的细节的报价。
0: 对吧，也
1: 不是说一开始你就不知道报价了。
0: 我们一开始有一个意向性的报价，这个报价呢，就是让你做到心里有底。
1: 嗯，
0: 因为每一位朋友他来金管家的时候，他会想，啊，金管家是什么样的一个定位，是吧？我去这边的话，消费大概花多少钱？每一家都会自己有个小账本，我们会帮你去梳理的。我会告诉你，哦，您家的这个房子装修，按照硬装花多少钱？那么软装花多少钱？在这个预算里面有哪些是包含的？哪些是额外的？额外需要花费总体是多少费用？最终的话，对于您来说的话，你肯定是考虑到我既然装修，我肯定要考虑一个总账。那这个总账的话，正好是能符合自己的预算。那就 OK， 那说明咱们是非常匹配的，是吧？
1: 对。
0: 那如果说，哎， 你说金管家这个报价做出来之后呢，我看不上，那也没关系嘛，对吧？这个东西交个朋友。如果说，哎，金管家这个做的确实很实在，因为我们是清单式保。

0: 就有点像我们就是精装修啊，大家可以算，可能平均每平方花3000还是花5000，花4000这样的这种，对吧？
1: 但那种做法就有什么问题呢？就做出来之后，首先是不够个性的，第二个呢，就是这里面会有一些存在一些漏项，那你是想象不到的。作为我们非专业的业主来讲，你如果说看到一个套餐报价，你容易很容易犯迷糊的，你貌似感觉好像里面东西都有，但事实上的话，经不起推敲的。如果是遇到像我们专业的啊，我一看里面漏洞百出，那就很麻烦。但是问题是我们很多朋友他不是专业的，就很容易出现这个纠纷。那我们呢是把这些难题前置化了，只做清单式报价，把所有的房子里面该做的项目和所对应的位置一项一项罗列出来，和所发生的工作量，我们的工作量是按照房子套利实际面积来计费的。你房子比如说举个例子啊，100个平方建筑面积，但事实上我在测量完了之后
0: 这样子的话给大家做到公平公正，然后合理消费是吧？那我们也非常欢迎大家，如果是最近房子在装修了，听王博讲的还行是吧？你可以啊，试着和我们联系一下， 添加管家乐队的微信，小写的FM加数字35315，这是我们的微信号，我刚报有点快，可能有的朋友说我听不清楚，我来说一下，小写字母
1: FM 35315，您把您的微信打开来，然后呢上面有一个添加新朋友啊，添加新朋友，然后你输入月月的微信号 FM 小写的哦，小写字母 FM 35315，然后你就加上月月的微信了，你就跟他交流一下啊，有什么具体的细节需求啊，甚至你想要谁是谁的微信啊，想要大白的，赵山明的，王博的等等的，你都可以跟月月交流啊。是的。不过话又说回来，王博老师，我觉得做设计师
0: 和说话这两件事儿，肯定前者是您的长项吧？我觉得是的。其实我个人的沟通呢，其实一般般。说实话啊，
1: 不，我觉得您的交流非常的细，非常的缜密，而且呢，有条。

0: 各式各样的装修的风格我都可以满足，并且呢每一种装修风格它的核心要素我都是可以去文性化的一些设计，
1: 嗯，
0: 这也是我想今天跟大家去交流的。
1: 哎，好，我们今天王博老师要跟大家讲更人性化的设计。哎，这个我觉得
0: 都是考虑到如果说你家里面有老人孩子都要前面去考虑啊，
1: 嗯，
0: 你不考虑的话等到后面用的时候总感觉不舒服了，那时候你再去装修嘛，也来不及了，是不是？
1: 没关系啊，很轻松，因为王博老师还有自制的叫什么，
0: 我们有个需求表，
1: 沟通调研手册，
0: 对，我们有个需求表啊，可以提供给大家，大家可以看看啊。
1: 所以大家也就不用费尽心思自己在那罗列。王博老师，这个几千套房子装下来，这你得装了多少套房子？
0: 我装了，每年的话都有好几十家在我这边装修登记啊，每年接触的顾客的话得上一两百家
1: 啊。
0: 所以说呢，我遇过的户型，包括我们接触的顾客，加起来确实数量很多了，没有具体的统计，但数量确实很多。
1: 所以说，你看啊，这么多经验的集成，给您的这个调查表。那一定是把你所有的方方面面的需求全部都罗列在上面了，
0: 嗯，
1: 您只管填就行了，不用动脑筋了。
0: 对，或者你说，哎呀，我看了字密麻麻的，我想不想烦神，没关系啊，我们坐下来，我们可以慢慢聊一聊，
1: 啊，
0: 就是问一些简单的问题，
1: 你来帮他们梳理，
0: 我帮你梳理就行了。因为对于很多朋友来说，我可不想去这个答题解惑，好麻烦啊，感觉就是像我就是我对着试卷的话，我头会发晕的。
1: 明白明白，但实际上呢，我们自己的家呀，越精细越好，嗯，对吧？
0: 是的。
1: 就是有一个愿意去深入了解我的需求的设计师啊，在我的思路还没有理清之前，他就已经对我有足够的了解。那我觉得，那当然是很省心的。
0: 对，我们做的事情就是大家要省心省时省力，
1: 嗯，
0: 当然也要省钱，
1: 嗯，
0: 这是我们做
1: 的，这肯定的
0: 啊。这就是我们大白经常讲的，就是一房一设计，我们要考虑到金管家做的是诚信装修、良心报价和一个高性价比装修。
1: 嗯，
0: 大家呢每花的一分钱呢，在我们这儿呢，我个人觉得我们都要做的对得起大家。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在这儿也非常的欢迎啊。如果说近期有房子要装修啊，
1: 嗯，
0: 你可以试着和我们联系一下，把我们做成家装。装修这条路上一个一站啊，不一定就是说马上打来我月月的电话，加了微信就要找我们，你可以试着尝试一下啊。
1: 嗯，对，
0: 添加微信小写的 FM 加数字35315，
1: 嗯
0: ，FM 35315，
1: 嗯，
0: 大家记得小写的 FM。
1: 对，大家不要有心理负担，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刚刚王博老师说了，把金管家作为您在探索家装的路上的一站，
0: 啊，
1: 对吧？
0: 只是一站，
1: 你可以多去了解了解。
0: 我希望多停靠一会儿。
1: 是的，然后呢，在金管家呢，一个是前期的沟通，加管家月月的微信小写字母 FM 35315，甚至把装修图、你的平面图啊等等给了他，然后把你的需求跟他交流，然后呢，加上王博老师的微信等等啊，然后同时呢，你有机会有时间，你肯定是亲临现场来到金管家8000平米的展厅，好好的看一看。感觉呢会更清晰一些，然后到王博老师的工作室坐一坐，再看一看王博老师的一些各种作品，然后再约个时间跟着王博老师去他的这个正在装修的业主家走一趟，
0: 非常欢迎，啊，
1: 然后呢就是去那个有业主在的房子里好好跟业主聊个天儿。
0: 他真的是啊，你别说，今天早晨呢一大早接到一个电话，
1: 嗯，
0: 我们一个外地的朋友，
1: 嗯，
0: 房子在扬州仪征市
1: 啊，
0: 嗯，那他呢是什么个情况呢？我是4月10号的时候在这个小区里面开工了一家别墅，房子面积大概有300个平方左右。
1: 嗯，
0: 今天早上打电话过来，这位先生呢，他是他的邻居，是背后那一家。
1: 嗯，
0: 他说我感觉你们金管家这几天正在拆除嘛。
1: 嗯，
0: 看了里面的现场，我觉得还挺规范的。然后呢，他就试着通过网络搜索啊，找到金管家，然后打电话给我们的这个客服。
1: 嗯，
0: 然后客服呢把我的电话号码给他了，然后我们进行了一个沟通。
1: 嗯，
0: 啊，这位朋友非常热情啊，他说。啊，说就反正非常客气，然后跟我讲了很多一些他的这个对房子的一些理解，
1: 嗯，
0: 然后正好呢，就是说准备我们下个礼拜去现场的时候，把他房子也看一下，
1: 嗯，
0: 所以说很多朋友就看到我们的工地，然后来找到我们的，
1: 嗯，
0: 就像刚刚新月老师讲的，我们在您的小区，可能在您的周边有正在施工的，
1: 嗯，
0: 你也可以实地去看一下，
1: 嗯，
0: 我也不会说刻意的找个样板给你看的，
1: 嗯，
0: 为什么？因为样板的话，可能是代表着这个公司的施工的天花板。但是不代表他所有的工地都这么做，是吧？
1: 嗯，对。
0: 那我给你看的是很真实的。其实所有的顾客给我的评价是什么呢？不管有没有选我，选金管家设计师王博装修啊，评价都是一致的，很真实，很真诚。我们也不会说，就是拿一个样板，拿一个最好的工地去欺骗你。
1: 嗯，
0: 你可以去试试看一下，你家附近有没有工地，有的话去考察一下，看一下，看到底做怎么样。
1: 这个挺好，就是像什么，就是我记得大白那天来做节目。

0: 的时候，他说开门做装修，就是到了一定的阶段，就方便大家来参观的时候，你们的工地就会把门打开，
1: 对，
0: 就是欢迎大家，其实路过的随时的就可以进来看。一方面呢，可能有人就真的就因为现场看到实景了，然后感觉很好。另一方面呢，其实也是一份自己心里的底气，就是我们这个装修啊，随时随地，你看这工地现场是不是整齐有序？
1: 对，
0: 家装的工艺是不是呢？非常的应该讲是严密、严谨等等的，都是经得起大家随时去抬腿就去考察的，对吧？
1: 对。
0: 所以我们再说一下啊，我们汉正门大街八号是金管家装饰的总部的地址啊，我们金管家装饰一号家装馆8000平米的展厅，大家可以抬腿就去看，那更可以呢再走出去走一走，去看一看王波老师的各种各样的作品，
2: 是的
0: 啊，大家就是有一个更加丰富立体的认识，对吧？
1: 是的啊，那我们跟大家最简单讲一下，就是开关的高度啊，很多朋友其实不怎么关注的。其实人性化的高度是多少呢？1.3米左右。我们的成人呢是可以触手就可以够得着的，伸手就可以摸到，不需要垫脚，也不需要弯腰。但这个呢，我们是根据每个人的身高可以自定义的啊。但大多数的高度呢，我建议在1.3米左右是比较合适的。我看了很多朋友家里面的这个开关的高度放的是不太合适的。然后每次，小朋友还垫着脚，老人呢还得弯着腰，很不舒服啊。那所以这个高度也要去控制。一般我建议安装在门的侧面，然后进门的时候抬手就可以开灯。像卧室啊、走廊，我们一般会设置一些双控或者多控的设计。卧室呢，我们要实现一些进门啊和床头的一些双控或者三控，冬天的时候不需要下床关灯了，老人和小孩起夜的时候也会更加的方便。
0: 你看，是的，
1: 这些都是小的人性化设计啊，三言两语讲不完了，太多太多了，
0: 后面慢慢说，对吧？啊，欢迎各位可以找到王博老师啊，加管家月月的微信，小写字母 FM35315，说我要找王博，我要去看看王博老师的工作室，
1: 非常欢迎啊。
0: 好，谢谢王博，
1: 谢谢，
0: 拜拜。
3: 实用装修指南，避坑家装细节，大白教你看懂家装门道。装修咨询热线025-588-35315，588-35315。
4: 诚信做装修，良心做报价，我是大白。
3: 南京金管家装饰，南京放心消费示范单位。装修咨询588-35315，588-35315。微信请添加小写 FM35315，FM35315。FM35315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南京银行星享贷，工薪族专属消费贷，有社保即可申请，最高可贷50万元。微信搜索南京银行星享贷小程序，一键申请，快速到账，详询95302，让美好生活轻松启程。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整。
5: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4: 流动的光阴。

0: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趁着假期去远方寻找城市的种种差异，在路上听最爱的歌，任思绪沿着公路描绘着未知的快乐，在想象的世界里先玩一回，等到了目的地再补充未曾预料的快乐细节。趁着假期享受远行，经典九七五，五一劳动节快乐。
2: 经典九七五，
3: 从清晨到日落，
4: 到日落，
3: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
2: 舞。假日经典。

起，但最终我们都会明白，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但平凡并不等于平庸，真正的少年归来是在看清了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是在经历了风雨之后依然保持着对生活的热情。愿我们都能在平凡的生活里活出不平凡的自己。接下来和你听朴树《平凡之路》。

0: 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江苏地处南北气候过渡带，各类灾害风险相互交织，叠加放大，洪涝、台风、强对流等风险较为突出。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醒，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突出实战实效，扎实开展应急演练和训练拉动，强化应急保障，科学高效应对处置突发险情灾情，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广大公众要积极参与，学习防灾减灾救灾知识，增强避险避灾意识，掌握自救互救技能，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
1: 花轿丽舍大喜广播站，今天倪浩然先生和邵丽媛女士在花轿丽舍婚礼殿堂举办婚礼，花轿丽舍邀请所有听众共同见证，祝福他们新婚快乐。
2: 畅看天翼高清，电信带您酷爽一整夏，4K 直播，高清回看，大屏沉浸体验，优酷、腾讯、爱奇艺、芒果、 B 站等海量影视随心看，天翼高清，清凉看过瘾。中国电信。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如果要评选中国艺术界最有趣的灵魂，如果他。

0: 第二，恐怕没人敢排第一。他画画画出个天价的猴票，他写书自称是无愁河的浪荡汉子，他90岁了还开着红色的法拉利去兜风，他就是那个永远叼着烟斗戴着贝雷帽的画坛怪杰黄永玉。2023年，99岁的黄永玉老爷子完成了他的人间游历，但是他留给我们的绝不是悲伤，而是一连串爽朗的笑声。
1: 我死了以后啊，我已经写好遗嘱了，我的骨灰不要了，哎，我自由的多。我说我上海有一些朋友，但你应该把骨灰留下来。我说你想我吗？看看天，看看云嘛。
0: 这就是黄永玉，他这一辈子活得通透，活得泼辣。年轻时他流浪半个中国，靠木刻版画成名。中年时遭遇波折，他住在漏雨的小屋里，却在墙上画了一扇窗户，画满鲜花，从此来对抗窗外的风雨。到了晚年，他更是活成了一个传说。他在万和堂里养狗养猫，画画写文章。他最讨厌别人尊称他为大师，他说我就是个手艺人，混口饭吃。黄永玉的画里总有一种生机勃勃的野性，他画的猫头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画的荷花肆意生长，不拘一格。他曾留下一句名言，世界长大了，我也老了，里面藏着多少对这个世界的深情和不舍。但是他从不倚老卖老，而是像个孩子一样充满好奇地打量着这个变化的世界。最好的怀念就是像他一样，遇到困难笑一笑，遇到不平跨过去，然后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2: 夏日酷爽升级，电信全光宽带 FTTR， 一张全光网，畅快全家享，光纤直达房间，信号全屋覆盖，最高速率2000兆，网速更快，信号更强，就选 FTTR。
1: 中国电信。

0: It's my radio.
1: 用臂膀扛起责任，用勤勉装点世界，装点世界。筑梦的路上，劳动最美；逐梦的路上，致敬不凡。汗水就是责任最平凡的示意，致敬每一个身为劳动者的你。经典九七五，五一劳动节快乐！
2: 经典九七五，
3: 从清晨到日落，
4: 到日落，
3: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假日经典。

0: 青春从没有标准答案，热爱自成锋芒，青年未定义，每种人生都值得自在生长。
1: 这里是青年未定义，我是凯文。刚过完30岁生日的时候啊，身边总有人说你该成熟了，你该稳定了，好像30岁是个分水岭，过了这一天就不能再幼稚，不能再做梦了。凭什么呀？年龄不就是个数字吗？今天这首歌我从初中听到现在，每次副歌一响还是会跟着唱，或者在心里吼。五月天倔强，2004年发行的老歌了，收录在《神的孩子都在跳舞》这张专辑当中。阿信写这首歌的时候啊，就是想

告诉大家不要被人的期待所绑架，十五岁的时候听他是不服输，三十岁听他是不服老，三十岁怎么了，照样追演唱会，看音乐节，学新东西，为热爱的事情拼尽全力，只要你心里还有火，就永远是少年。五月天，倔强。

0: 粮食是哪里来的？
1: 妈妈做的，
2: 炒的，
3: 地外卖的，
4: 我爸爸做的，
5: 从商场里买回来的，
6: 是从树上摘下来，
7: 农民伯伯种出来的。
0: 你身边谁是最浪费的人？
8: 我爸爸，
9: 爸爸不吃蔬菜都挑扔。
10: 我感觉是我的妹妹，因为我妹妹每天吃饭的时候把饭当玩具玩。
11: 奶奶，
12: 因为她吃不完，她就扔了。
13: 我同学，因为每次吃饭的时候，我同学总是把喜欢吃的给吃了，不喜欢吃的全都剩来了呢。
14: 小姨，有一次买蛋糕，我小姨吃一半就扔了。
0: 拒绝浪费，你要怎么做？
13: 不挑食，
14: 每一份饭都吃完，
15: 尽量少买点食物，吃多少买多少。
16: 可以在公共场所上贴一些卡牌，
13: 看到有人浪费粮食的时候，我们要急忙去制止。
0: 拒绝浪费，从
17: 爷爷、
13: 同学、
18: 大姨、
19: 奶奶、
20: 小姨、
21: 爸爸。
0: 拒绝浪费，从身边开始。
2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0: 间验证价值，专注造就深度，在喧嚣中听见时间被反复打磨的声音，
1: 反复打磨的声音，
0: 致敬匠心，五月礼赞，致每一个闪光的你。
2: 任何一部伟大的作品，都有一群甘愿隐身于光环背后的人，他们可能是逐帧修图的视觉编辑，是调音台前捕捉最微弱频率的录音师，也是为了一个完美弧度而推翻无数次图纸的设计者。在这个习惯了走到台前，习惯了用流量标价的时代，有一群人，他们将个人的名字从作品上抹去，把生命力毫无保留地倾注进那些不会说话的物件与影像当中。他们用极致的专注，在虚幻中建立起触手可及的真实。他们的骄傲不需要掌声来确认，作品本身的完美就是他们对自己灵魂最大的交代。蔡琴的这首《给电影人的情书》有着天鹅绒般的深邃质感，它不仅仅是唱给电影人的，更是唱给所有幕后工作者的命运交响。以身外身做荧幕梦，这是一种把职业当成信仰的浪漫，也是一种将自我燃烧殆尽的壮烈。希望这首带着岁月回响的歌，能够抚慰那些在黑暗中默默发光，用心血浇灌出极致美好的灵魂。多少人

しもし、私もう一度もう一度だけあなたに会いたいの。もう一度だけあなたの顔が見た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日换新季，百变更惊喜。电信天翼智灵，一键生成您的专属图片视频 ，AI 创作，随心定制 DIY， 用天翼智灵，来电有创意，激情更热辣。
0: 中国电信。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整。
4: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3: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

0: 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趁着假期，去远方寻找城市的种种差异，在路上听最爱的歌，任思绪沿着公路描绘着未知的快乐，在想象的世界里。

0: 玩一回，等到了目的地再补充未曾预料的快乐细节。趁着假期享受远行，经典九七五，五一劳动节快乐。
1: 经典九七五，
2: 从清晨到日落，
3: 到日落，
2: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啊。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假日经典。

0: 山河岁岁更迭，那些无声的偏爱，皆是世间最暖的光。在音乐里，与母亲一起温柔岁岁长。
1: 你好，我是 DJ 那一。最近一次你和妈妈发生争执是因为什么呢？采访了一下我身边的朋友们，一位想要搬家，但妈妈觉得租房面积太大，没必要；另一位因为频繁的漂发，妈妈觉得太伤身体；还有一位安排了妈妈出游，但是因为机酒行程跟不跟团，已经爆发了大大小小数次争论。他挠着头跟我说，也不是花他的钱，不知道给我省什么劲儿。

呢？我爸一一劝过了他们，说得头头是道。后来发现，劝人者往往不能自洽，这些问题每一个都在我身上发生过。生活方式不同，健康理念迭代，消费观念的差异，平心静气的解释，在最后好像总会变成语气急促的对峙。小的时候不敢摔门而去，长大了还是不能，只能默默地去掐人中说，亲妈亲妈，不能吵不能吵。而妈妈呢，小的时候与你和好的方式是喊你吃饭，如今变成了问你智能手机的某个操作，怎么不算是一种进步呢？双方用与时俱进的方式换回和平，旧瓶装新酒，这是咱们和妈妈的默契。

0: 岁月是一首长诗，妈妈的名字是诗里最动人的勋章。听见温柔，看见力量，乳母之诗，五月特别企划，致敬未被定义的她。
1: 母亲是那个永远守在我们背后，默默将琐碎日子过出滋味的人。即便是最简单的一荤一素，在她的饭勺下也像是施了魔法，能让平凡的生活有了抵御风雨的温度。毛不易的一荤一素是他对母亲最深情的告白。他想告诉妈妈，他成名了，过得还可以，不用再担心。人生的路很长，长到我们总是盼望长大。人生的路又很短，短到有些爱来不及回馈，就已经变成了永恒的遗憾。这首歌是对

世间最平凡也最珍贵的亲情的致敬。让我们慢下来，去回味那一番一粥里的暖意，趁一切还来得及，去感受家里每天的烟火香，珍惜平凡日子里触手可及的温暖。

0: It's my radio。
1: 用臂膀扛起责任，用勤勉装点世界，装点世界。筑梦的路上劳动最美，逐梦的路上致敬不凡。汗水就是责任最平凡的示意，致敬每一个身为劳动者的你。经典九七五，五一劳动节快乐。
2: 经典九七五，
3: 从清晨到日落，到日落，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假日经典。

0: 眼睛忙碌的时候，耳朵正好空闲。四月，让好书从纸张跃入声波，抵达你的心。江苏音乐广播，耳畔书单。
1: 大家好，我是燕子，今天和你分享一本书《世界作为参考答案》。如果您有过深深的无力，在寻找安顿自己内心的良药，不妨去读一读这本书。它呢，能让我们拥有更高的认识维度，更大的视野范围，被读者誉为烦内耗指南，还有答案之书。它真的会为现代人提供一种新的思路。这本书是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刘晴和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闫飞在2025年合作推出的，他们将8次深度对话整理成书，从哲学和社会学的双视角探讨关于教育、旅行、乡愁、痛苦这些我们每一天都在面对的人生议题。书的核心观点非常明确，人生没有标准答案，但你可以把世界当作参考答案。他也鼓励我们走出僵化的被社会单一标准所束缚的认知框架，通过与更广阔的世界有一个真实的连接，去重新发现自己，定义自己。我们来通过书的目录快速了解一下书中讨论的内容。比如，我们不想像罐头一样活着，直指当代人像被贴上标签、设定好保质期的罐头一样的生存困境。人文教育呢，让我们第二次成长，这也在反思教育的本质是成人，而非仅仅是做事。要向世界打开自己，这是提醒我们如何克服惯性认知，建立与世界的真实联系。

还有且任他乡作故乡，在探讨现代人的乡愁与归属感。旅行的意义是让近旁有诗，这也是在提醒我们如何在熟悉的地方发现诗与远方等等。这本书啊，最打动人的地方在于它不提供说教，而是像两位睿智的朋友坐在你对面，陪你一起梳理这个复杂的世界，帮助我们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参考答案。

0: 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南京银行代发客户专属活动，月月有礼全新升级，最高可抽100元幸福生活优惠券。快来南京银行 APP 代发专区参与吧！活动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0: 出走半生，归来时，你的眼里是否还有当年那束光？听见热血，看见初心。少年归来，五月让经典唤醒内心的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100多年前，有一群青年用他们的热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壮丽的青春之歌。100多年后，新时代的青年用他们的行动续写着属于这个时代的青春篇章。而周深的这首《有我》就是新时代青年的最强音。这首歌是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的主题歌，他用激昂的旋律和深情的演唱，唱出了新时代青年的责任与担当。我的名字就是站立的地方。

地方，我的样子就是中国的模样。这一句歌词道出了每一个中国青年的心声，少年强则国强，少年进步则国进步。新时代的少年生逢盛世，肩负重任，我们要用自己的青春和汗水为祖国的建设添砖加瓦，让青春在为祖国为人民的奉献中绽放出最绚丽的光彩。接下来和你听周深，有我。

0: 青春从没有标准答案，热爱自成锋芒，青年未定义，每种人生都值得自在生长。
1: 这里是青年未定义，我是凯文。哎，真的烦透了那些年轻人必须出人头地的成功学 PUA。就好像人生只有一条标准答案，名校大厂年薪百万，少一步你就是失败者。但是追求结果从来不是否定过程的理由啊。今天这首歌送给所有认真生活的普通人，毛不易，无名的人。这首歌是《雄狮少年》的主题曲，唐田和钱雷这对写出《孤勇者》的黄金搭档操刀。唐田他厉害之处就在于他不用喊口号，用镜头直接对准那些折叠在城市里的普通人，赶地铁的人，加班的人，为了生活咬牙坚持的人。毛不易温厚的嗓音把这份平凡唱得格外动人。你不用羡慕别人的光芒，你认真生活的样子已经超酷了，敬所有弯着腰上山的人。毛不易，无名的人。
2: 我是这路上没

园里，一次无知的投喂会让动物的消化系统紊乱，进而对它们的生命健康造成严重威胁。山洞里，一次粗暴的折断会让钟乳石永久停止生长，而它们至少经历了万年才生长到如今的样子。森林里，一个燃烧的烟头会让成片的树木饱受火舌的荼毒，更可能引发干旱、风沙等自然灾害。除了脚印，什么都不留下；除了记忆，什么都不带走。多一份分寸，就能多一份美丽。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全国首家诗礼文化主题餐厅落地南京，卓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赋，五韵翩跹，穿越华夏三千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小程序搜索诗宴即可预定。金陵有诗宴，南京新名片，诗歌的诗，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整。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

0: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趁着假期去远方寻找城市的种种差异，在路上听最爱的歌，任思绪沿着公路描绘着未知的快乐，在想象的世界里先玩一回，等到了目的地再补充未曾预料的快乐细节，趁着假期享受远行，经典九七五，五一劳动节快乐！
2: 经典九七五，
3: 从清晨到日落，
4: 到日落，
3: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FM 九七五，假日经典。
5: 我觉得是不是今天晒晒背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啊？后来呢，我也是问了问医生啊，我说，哎，我看到今天怎么那么多人出来去晒背？这第一呢，是可能是前两天啊，那个也下了点雨啊，然后好不容易今天到了立夏，很多好朋友就像是把家里面那些衣服啊、被子啊，在小的时候啊，都会发现大人都要把东西拿出来好好的去晒一晒哦，尤其是大中午的正午太阳出来晒一晒，是不是会觉得把身体里面的湿气都能够把它全部都把它晒掉啊？但医生却给了我一个恰恰相反的一个说法啊，就是你还是要注意。就是在这个立夏以后啊，就是大家如果要是晒太阳的话，有几个时间点是要掌握的。正午时分不要出门去暴晒啊，上午的11点到下午3点之间，因为阳光的强度太大了，尽可能要减少外出。那你也要记得戴帽子、打个伞哦，保护好自己。还有呢，就是不要晒到大汗淋漓。有人觉得出汗就排毒了，就故意在太阳底下多待，这种做法呢，反而会让身体的水分流失过多。所以呢，如果出汗要及时擦干，不要被太阳长时间的去直晒哦。这反而是给了我们更多好朋友一个很好的提醒。嗯，然后当然了，从立夏开始，我们也是记得了不要太过于贪图凉爽，比如说一下。

吹空调吹得很勤快啊，就是把温度一下子打得很低啊，在这个空调风底下去吹冷气。然后呢还有就是要有一点很注意的，就是不要一下子贪图就是吃冷饮啊。今天还是在假期里面，好像人只要是在放假的时候就会给自己很宽松很宽松的去吃啊喝啊，然后甚至就是平时可能都不太去碰那什么冰奶茶啊或者是冰咖啡，好像一放假了然后一出去玩了就不管了，就敞开肚皮。我们在这还是要特别提醒啊，就是一定要小心，就是不要让自己的身体就是过于寒凉啊、哦、过于寒凉肯定是对我们的健康是不好的。嗯，来，今天是立夏，走到哪儿都是蔷薇花开，走到哪儿都是阳光明媚，走到哪儿都是月季，枇杷好像也已经开始轻轻地结出了果子，有的人家可能性急一点的栀子花也都已经是开了，栀子花茉莉花也是香了整个我们的城市的空气，哇，好幸福。嗯。

这是来自 U2 乐队唱出的夏天的爱哦。哇，在中午休息的时候也是跑出去到我们电台旁边不远处啊一个小的理发店啊，然后去把头发洗了洗。我身边不少的同事啊都是就是自带洗发水啊，然后就是把自己的洗发水囤在哪儿呢，就囤在那个小小的那个理发店。然后呢就是每次到了中午啊，或者是自己平时这个闲暇有空啊，比如说早上来不及洗头，那就直接在这个上班这个中间午休的空隙里面呢，然后就去洗洗头，你知道吗？就是哎呀，就是整个这个洗头的过程非常非常非常的舒服哦。我自己个人的体会就是，哎呀，一下子缓解了一下这两天，就是可能也是有点晚睡，然后呢，打乱了这个生物钟节奏带来的一点小小的疲惫感。在洗头的过程当中，你就闭上眼睛，享受那一刻哦，就是这个理发师，然后帮你去洗头的时候，帮你再去按摩一下头皮的那样的一种快活，哎，我觉得好舒服啊！所以我这两天还在想，我说我是不是要从家里面带两瓶这个洗发水护发素啊，然后到这个小小理发店，哎，有的时候真的是啊，你晚上吧洗头，然后又担心这个头发吹干了，第二天早上的发型不对了，然后早上呢对于我们来说又来不及去洗头怎么办呢，那就找一个离自己这个单位比较近的这么一个小小的一个理发店哦。用这个卡诗黑钻的洗发水，我们很多的好朋友都平时很喜欢用这款洗发水哦，就是给你的头发带来了恒久的一种水润和深层的呵护，就每次洗过头之后你就感觉头发真的是又水润又顺又滑溜，就是而且头皮轻盈无压力，感觉真的是超级好。所以不管你平时你的头发是烫过的染过的，还是总是喜欢用卷发棒的，或者是细软导致这个坍塌的那个脱发分叉，还有包括发质的受损问题，那这个卡诗的黑钻洗发水都可以让你枯木逢春啊。正是在这个最好的迎来的立夏节气，好好的去呵护一下自己的头发哦。那我们今天呢也是给到大家250毫升的洗发水，今天我们才要200多，这真的是想都不敢想，你在任何的一个这个直播间你都不可能拿到这么一大瓶，才200多块钱。那卡诗呢这两天正在做活动，1000毫升的大分量两瓶一共才549，1000毫升的大瓶装两瓶一共才549，一瓶1000毫升的卡诗黑钻洗发水现在划到手才200来块钱。所以呢如果喜欢的好朋友啊，你现在就直接打开微信下拉小程序，搜一下迎江南精选，口字旁今天的精，迎江南精选哦，赶快下手哦。你至少我觉得隔一天要洗次头吧那这样子一下子就洗爽了。黑钻啊，这卡诗的黑钻洗发水啊，最好的洗发水，而且用这个洗发水基本上就不需要再去用那个护发素了。今天呢微信下拉小程序赶快搜一下迎江南精选，口字旁今天的精，迎江南精选，今天只要200来块钱就可以拿到手1000毫升的大瓶装的卡诗黑钻洗发水，迎江南，口字旁今天的精，迎江南精选。

0: 眼睛忙碌的时候，耳朵正好空闲。四月，让好书从纸张跃入声波，抵达你的心。江苏音乐广播，耳畔书单。
1: 大家好，我是新月，今天和你分享一本书《我与地坛》，它是当代作家史铁生的经典散文作品，也是无数人心中的生命启蒙书。这本书以史铁生21岁双腿瘫痪后的人生经历为底色，讲述了他在最狂妄的年纪骤然遭遇厄运，陷入绝望与迷茫时，地坛这座古老荒芜的园林成为了他安放灵魂的精神栖息地。全书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而是用细腻沉静的文字写下他在地坛的15年时光。他观察园中的草木虫蚁，晨昏四季，追忆默默守护他的母亲，也不断叩问生死，探寻活着的意义，将个人的苦难挣扎与感悟融于平时的叙述之中。我推荐这本书是因为它有着直击人心的力量。史铁生用最朴素的语言道尽了生命的脆弱与坚韧，让我们读懂如何面对人生的困境与挫折，学会与苦难和解，珍惜当下的生活。书中那句母亲进来了，挡在窗前，北海的菊花开了，我推着你去看看啊，藏着母亲对儿子最深沉的隐忍与期盼。而他后来写下的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儿，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更是道尽了对生命的通透豁达。无论你正处于迷茫疲惫，还是想要找寻生命的力量，这本书都能带给您慰藉与温暖，让我们明白即使身处低谷，也能在平凡的时光里找到活下去的勇气与价值。阅读这本书就像与一位历经沧桑却依旧温柔的智者对话，愿我们都能从中汲取力量，从容面对生活的风雨，读懂生命的珍贵。
2: 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江苏地处南北气候过渡带，各类灾害风险相互交织，叠加放大，洪涝、台风、强对流等风险较为突出。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醒，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突出实战实效，扎实开展应急演练和训练拉动，强化应急保障，科学高效应对处置突发险情灾情，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广大公众要积极参与学习防灾减灾救灾知识，增强避险避灾意识，掌握自救互救技能，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
3: 五一小长假到了，欢乐假期正式开启，不管是出门踏青、居家休闲，还是走亲访友、露营野餐，4007106109 4007106109。南京的李阿姨说，这款许诺枣去皮去核，软糯香甜，家里孩子也特别喜欢。徐州的苏先生说，平时妻子气血不足，手脚容易冰凉，这款懒人红枣软糯香甜，必须趁着五一假期多囤点给妻子吃。天山雪诺枣经过去皮去核之后，圆润饱满，色泽漂亮，口感新鲜软糯，吃过的朋友都忍不住赞叹。在线下超市购买59块钱最多可以买到3袋。那您现在打进热线电话4007106109 4007106109，今天五一特惠，直接到手5袋只要59块钱，99块钱到手10袋，整箱购买更加划算，25大包只要225元，一包不到10块钱，囤一次就够吃好几个月了。订购热线电话4007106109 40071061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赢江的

0: 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用臂膀扛起责任，用勤勉装点世界，装点世界。筑梦的路上，劳动最美；逐梦的路上，致敬不凡。汗水就是责任最平凡的示意，致敬每一个身为劳动者的你。经典九七五，五一劳动节快乐！
0: 经典九七五，从清晨到日落，到日落，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啊。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

0: 什么。
1: 你说。
2: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3: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让子弹飞一会儿，这句电影台词大家耳熟能详，但是你知道吗？这颗子弹在时间的长河里整整飞了

0: 110年，他的射手就是中国文坛的超级人瑞传奇作家马识途。2024年，110岁的马老安详辞世，这不仅仅是一个生命的结束，更是一部活历史的定格。他出生在辛亥革命了枪，拿起了笔，那部著名的电影《让子弹飞》就是改编自他的小说《夜谭十记》。最让人敬佩的是，在100岁之后，马老依然没有停止创作。107岁那年，他战胜了癌症，战胜了病痛，出版了新书《夜谭续记》。他还要学会用电脑打字，每天在书房里敲敲打打，那精气神儿比很多年轻人都要足。马老常说，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他用110岁的岁月证明了，生命的长短不在于时间，而在于厚度。如今子弹虽然落地，但是马老点燃的那团火依然在燃烧。翻开他的书，你依然能感受到那种热血沸腾的英雄气概。百岁芳华，致敬永远的革命者，致敬永远年轻的心。
1: 通知通知，被大家疯狂催更的新疆昆仑无核雪诺藻重磅返场了，开启五一假期限时秒杀福利，现在打进热线电话4007106109 4007106109，仅需59元就可以到手5大包，99元到手10大包，一整箱25大包只要225元，单袋低至9块钱。所有听到广播的朋友，赶快拨打热线电话4007106109，现在下单直接包邮到家，让您足不出户就可以品尝到新疆美味，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的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经常吃这款雪诺藻的朋友都知道，这款藻全部是精挑细选，来自新疆和田产区的优质大藻，那里昼夜温差大，全年光照足，藻子由天山雪水灌溉成长，天然的地理环境让每一颗藻子都糖分充足，果肉厚实饱满，入口软糯香甜，而且全部升级做了去皮去核处理，老人小孩也可以放心食用，每袋是108克，全部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是真正的懒人福音。南京的赵女士复购了2箱，称赞藻肉厚实，入口软糯香甜。苏州的赵奶奶说，这个枣子没有核，吃起来非常安心，而且还没有皮，更好消化，而且还没有额外的添加剂，比果干好太多了。您现在打进热线电话4007106109 4007106109，59块钱到手5大袋，99块钱到手10大袋，一整箱25大包只要225元，单袋低至9块钱。还没有吃过的朋友，想要回购的朋友，赶快抓住五一福利，拨打热线电话4007106109 4007106109，可以微信下拉搜索银江的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0: 975 It's my radio。
1: 用臂膀扛起责任，用勤勉装点世界，装点世界。筑梦的路上劳动最美，逐梦的路上致敬不凡。汗水就是责任最平凡的示意，致敬每一个身为劳动者的你。经典975，五一劳动节快乐。
0: 经典975，从清晨到日落，到日落，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啊。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0: 青春从没有标准答案，热爱自成锋芒，青年未定义，每种人生都值得自在生长。
1: 这里是青年未定义，我是凯文。跟大家说句掏心窝的话，人生从来就没有标准答案，你可以不争，可以卷，可以宅，可以浪，怎么舒服怎么来，不用活成别人期待的样子，做你自己就好。今天这首歌主打一个随心所欲，告五人乐队给你一瓶魔法药水，2022年发行的，收录在专辑《带你飞》当中。轻快的旋律，天马行空的歌词，听着就想跟着摇摆起来。生活已经够累了，不如就随心所欲一点。愿你永远不被定义，永远做最真实的自己。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2: 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0: 勇气。
1: 你说，把这次会议发言稿的套话、空话、废话、大话删掉，留下实话就行。
2: 领导，我去掉了套话500字，去掉了空话400字，去掉了废话300字，又去掉了大话200字，整篇材料就只剩10个字了。
1: 哪10个字？
2: 会后请大家到食堂用餐。
3: 文风会风见作风，求真务实树新风。
4: 花嫁丽舍，定义属于你们的幸福时刻。南京一站式婚礼场地天花板，中式美学，西式浪漫，童话世界，7个百万级主题婚礼场地，让梦。

0: 岁月是一首长诗，妈妈的名字是诗里最动人的勋章。听见温柔，看见力量，乳母之诗，五月特别企划，致敬未被定义的她。
1: 世上最美好的事，莫过于我们已经长大，而那个赋予我们生命的人依然健康。就像年少时我们总渴望远走高飞，等长大才明白，那个最初的港湾才是灵魂最想回到的远方。赵雷回忆自己的妈妈，虽然没有受过太多的教育，但是对于自己的肯定从来都没有停下。妈妈给到最直白的夸奖就是，雷，

觉得这首歌真好听。赵雷说，之后他每次出唱片越了生死和时空，提醒我们有些爱是刻在灵魂深处的记忆。

0: 三合岁岁更迭，那些无声的偏爱，皆是世间最暖的光。在音乐里，与母亲一起温柔岁岁长。
1: 电影《你好，李焕英》在当年创下了女性电影的票房神话，但直到今天我们回看，才发现女性电影并不拘泥于大女主或者女性崛起这样的主题。女性首先是自己，你的主体性先于任何被定义的角色。时代集体在寻找一个更强大的女性符号，也逐渐剥离了传统母亲形象中所含的牺牲感、奉献感。曾经的女演员们常常会担心演妈会被观众定型，而如今一个又一个女性角色证明，各色不同的妈可以拥有号召力和海量观众缘。妈是令人心悦诚服、充满光辉的强大女人。来自张小斐，《萱草花》。

0: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1: 买理财到南京银行，理财也能定投了，投资周期自由选，一次设定，自动扣款，投资轻松上手。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拨打95302。

0: 所至皆是你，亿万星辰游不齐，在小王子的星球来场定制婚礼是什么样的体验？花嫁丽舍百万级别星空婚礼，小王子与玫瑰带你点亮最纯粹的爱情。我是徐薇，爱他就带他去花嫁丽舍办婚礼吧。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整。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趁着假期去远方寻找城市的种种差异，在路上听最爱的歌，任思绪沿着公路描绘着未知的快乐，在想象的世界里先玩一回，等到了目的地再补充未曾预料的快乐细节。趁着假期享受远行，经典975，五一劳动节快乐。
2: 经典975，
3: 从清晨到日落，
4: 到日落，
3: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啊。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5: Mutation, Schule, wer auch nie gesehen hat, Evolution.

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江苏地处南北气候过渡带，各类灾害风险相互交织，叠加放大，洪涝、台风、强对流等风险较为突出。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醒。

0: 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突出实战实效，扎实开展应急演练和训练拉动，强化应急保障，科学高效应对处置突发险情灾情，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广大公众要积极参与，学习防灾减灾救灾知识，增强避险避灾意识，掌握自救互救技能，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
1: 夏日换新季，百变更惊喜。电信天翼智灵，一键生成您的专属图片视频 ，AI 创作，随心定制 DIY， 用天翼智灵，来电有创意，激情更热辣。
2: 中国电信。
3: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4: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3: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0: 走半生，归来时，你的眼里是否还有当年那束光？听见热血，看见初心。少年归来，五月让经典唤醒内心的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有人说，少年感是眼里有光，心里有火，是明知前路坎坷，依然选择一往无前的勇气。而嘎啦乐队的这首《追梦赤子心》，就是对这种少年感最直白、最滚烫的诠释。这首歌没有华丽的编曲，没有精致的唱腔，甚至主唱苏朵的嘶吼里带着一丝破音的粗糙，但正是这一份不加修饰的真诚，才最能击中人心。他唱出了每一个曾经为了理想拼尽全力的心声。我们都曾是那个不被看好的少年，都曾在深夜里独自流泪，都曾怀疑过自己的选择，但只要心中的火焰还没有熄灭，我们就永远不会认输。真正的少年从来不是指18岁的年纪，而是指无论经历多少风雨，依然保持着对理想的赤诚，依然愿意为了热爱奋不顾身的那颗心。哪怕岁月在我们脸上刻下痕迹，哪怕生活磨平了我们的棱角，只要那一份赤子之心还在，我们就永远是少年。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接下来和你听干了《追梦赤子心》。

0: 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有人问说，为什么我们推荐的去皮去核的红枣好吃，自己网上买的不行？那是因为我们的品控在线呢，中国供销合作社的，不仅品质好，还是助农扶贫。我们的红枣果肉厚实饱满，全部都是精心挑选的正儿八经的新疆和田产区。去过新疆的都知道，和田那个地方日照时间超长，昼夜温差能差十几度，得天独厚的环境让红枣积累了满满的糖分和营养，每一颗都是大自然的甜润馈赠。而我们选择的都是树顶的优质大果，果形饱满，果肉厚实，不是那种小果残果凑数的，品质就直接拉满。懂行的都知道，和田红枣本身就是红枣里的优等生，咱们这款更是优中选优，而且是去了皮去了盒，营养满满，全是精华的红枣肉。现在就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外面同款啊都要卖到将近30块钱一袋了，我们是5袋才59，那99块钱可以带走10。

0: 大袋，一整箱拿的话呢，这一箱里面有25袋，只要225，一袋才9块钱。我们的活动会随时结束，因为货不多，大家抓紧啊。整箱购买的特别多，你看王阿姨订购2箱，赵先生订购5箱，4007106109，4007106109。特别说一下，优质的红枣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数量本身就少，再加上复杂的去皮去核工艺和独立包装，每天产能都有限，所以大家务必抓紧，不管是给自己囤货，还是给爸妈给孩子准备的健康零食，这个价格都是绝佳的机会。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搜索宁家买精选。
1: 全国首家诗礼文化主题餐厅落地南京，卓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赋，五韵翩跹，穿越华夏3000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小程序搜索诗宴即可预定。金陵有诗宴，南京新名片，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0: 点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用臂膀扛起责任，用勤勉装点世界，
2: 装点世界。
1: 筑梦的路上劳动最美，逐梦的路上致敬不凡。汗水就是责任最平凡的示意，致敬每一个身为劳动者的你。经典975，五一劳动节快乐。
0: 经典975，从清晨到日落，
3: 到日落，
0: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

0: 来了来了。
1: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0: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2: 我
1: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3: 是是，
1: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0: 是你妈说的。
1: 哦，我不懂，
2: 那就听儿子的吧。
3: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4: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2: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4: 对呀，
5: 对对，
6: 遵规守法才。

0: 青春从没有标准答案，热爱自成锋芒，青年未定义，每种人生都值得自在生长。
1: 这里是青年未定义，我是凯文。别信那些一夜逆袭的爽文了好吗？真实的坚持其实特别无聊，就是每天早起半小时，就是下班了还能练一小时，就是快放弃的时候能再多撑一天。今天这首歌陪我熬过了无数个看不到头的日子，逃跑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2011年发行的，是逃跑计划最经典的代表作了。写这首歌的时候呢，乐队也正处于低谷，没人知道未来在哪儿，所以这首歌里的迷茫和希望才格外真实。所有默默坚持的人，你们都是夜空中最亮的星，再撑一下天就亮了。逃跑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全国首家诗礼文化主题餐厅落地南京，卓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赋，五韵翩跹，穿越华夏三千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小程序搜索诗宴即可预定。金陵有诗宴，南京新名片，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3: 畅看天翼高清，电信带您酷爽一整下，4K 直播，高清回看，大屏沉浸体验，优酷、腾讯、爱奇艺、芒果、 B 站等海量影视随心看，天翼高清，清凉看过瘾。中国电信。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00。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趁着假期去远方寻找城市的种种差异，在路上听最爱的歌，任思绪沿着公路描绘着未知的快乐，在想象的世界里先玩一回，等到了目的地再补充未曾预料的快乐细节。趁着假期享受远行，经典975，五一劳动节快乐。
2: 经典975，
3: 从清晨到日落，
4: 到日落，
3: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啊。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0: 间验证价值，专注造就深度，在喧嚣中听见时间被反复打磨的声音，
1: 反复打磨的声音，
0: 致敬匠心，五月礼赞，致每一个闪光的你。
2: 当一个行业的整体标准开始下沉，当妥协与糊弄成为一种心照不宣的潜规则时，那些依然拒绝降低标准的从业者往往会被视为格格不入的异类。但真正的专业素养就是一种逆流而上的孤勇，在利益的诱惑面前，在周遭的冷嘲热讽中，他们选择用近乎严苛的标准来要求自己。这种坚守不仅是在保护自己的职业尊严，更是在为一个可能正在崩坏的行业保留最后一颗火种。他们是这个时代的燃灯者，用自己身上微弱却坚定的光芒为后来人指引着正确的方向。逃跑计划的夜空中最亮的星，以极具穿透力的声音唱出了一种辽阔的信仰感。每一次副歌的爆发都像是在冲破黑暗的呐喊，在这个充满变数与诱惑的世界里，那些能够守住底线将专业做到极致的人，就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感谢你在每一次面临选择时都坚定地站在了责任与专业这一边。

0: 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用臂膀扛起责任，用勤勉装点世界，装点世界。筑梦的路上劳动最美，逐梦的路上致敬不凡。汗水就是责任最平凡的示意，致敬每一个身为劳动者的你。经典975，五一劳动节快乐。
0: 经典975，从清晨到日落，
2: 到日落，
0: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啊。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0: 正好空闲。四月，让好书从纸张跃入声波，抵达你的心。江苏音乐广播，耳畔书单。
1: 现在提到在路上这三个字，很多人会首先想到杰克·凯鲁亚克，他那本《在路上》影响了好几代人，包括后来那些背着吉他四处流浪的民谣歌手，那种说走就走不羁的自由生活的确很迷人。但是我今天想说的这本书是咱们中国的一位民谣诗人所写的，他叫周云鹏，书名叫做《绿皮火车》。周云鹏是一位盲人，他眼睛看不见，但去过很多地方。他背着吉他坐最慢的火车，住最便宜的小旅馆，从一个城市撑到另一个城市。那这本书就是他这些年在路上的随笔，没有大道理，写的都是他所遇到的人、听到的事，还有那些在火车上晃晃悠悠的时光。读这本书的时候，我就在想，凯鲁亚克那代人所追求的是自由、叛逆、激情，是横穿美国的冒险。但是周云鹏不一样，他看不见路，所以他走得很慢很安静，他靠耳朵去听，靠手去摸，靠心去感受，这反而让他看到了很多让我们所忽略的东西，比如说路边的一朵花的香气，比如陌生人一句善意的问候。我觉得这本书最打动人的地方就是它特别真实，它不是那种励志鸡汤，告诉你只要努力就能成功，它写的是一个看不见的人怎么在颠簸的生活里安安静静地往前走。读完之后你不会觉得热血沸腾，但觉得心里很踏实，觉得生活好像也没有那么难。说句实话，现在的日子太快了，高铁、飞机、短视频，什么事情都讲究效率，但有时候我也在想，慢一点也没有什么不好的，就像绿皮火车，它慢，但是它会到站。如果最近你想看一本没有那么使劲的书，可以去翻一翻绿皮火车，它会让你相信，不管走得有多慢，只要还在路上，就挺好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南京银行公司 ETC 大升级，客车货车均可办理， ETC 通行费可由企业账户直接支付，车辆在线签约绑定，更有限时 OBU 设备免费赠送，办理详询南京银行网点或95302。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00。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趁着假期去远方寻找城市的种种差异，在路上听最爱的歌，任思绪沿着公路描绘着未知的快乐，在想象的世界里先玩一回，等到了目的地再补充未曾预料的快乐细节。趁着假期享受远行，经典975，五一劳动节快乐。
2: 经典975，
3: 从清晨到日落，
4: 到日落，
3: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FM 975，假日经典。

0: 山河岁岁更迭，那些无声的偏爱皆是世间最暖的光，在音乐里与母亲一起温柔岁岁长。
1: 你好，我是 DJ 那一。作为家里的独生女啊，在女人与女人相处这件事儿上，我和我妈有着仿佛过不完的磨合期。我的青春期，她的更年期，我看我爸高大伟岸，她看我爸满是懒散，我初次求学离家，她终于退休回家。错落的人生状态好像正在爬升和俯冲的两辆过山车，只是在某些焦点匆匆去看彼此一眼，又往更远的地方奔去。那年春晚，这首《是妈妈是女儿》响起的时候，她抬头问了我一句，说两位女歌手是谁，然后又低下头去捣鼓她的除夕 vlog 了。所以她并不知道我其实把这首歌听进去了。当歌中唱的人就在身边，当歌词里的点滴全部与我和她重叠，我能够感受到鼻尖发酸，所以下意识赶紧站起来去远离电视机。我和妈妈如此亲密，可是很怕当着她的面去歌颂母爱这个议题，会让我感觉到无措和失控。庆幸的是，她没有看见我泛泪光的眼角，在万家灯火、亲情防线最敏感共振的时刻，我还是守住了坚强小棉袄的面具。但是直到今天，我都不太敢去认真听这首歌。来自心灵那一高，黄绮珊，是妈妈。
2: 那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一种永不言败的生命力，它不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消失，只会在岁月的沉淀中变得更加坚韧，更加厚重。愿我们都能像这首歌里唱的那样，挣脱所有的束缚，让生命尽情怒放。接下来和你听汪峰《怒放的生命》。

0: 用勤勉装点世界，
1: 装点世界。
0: 筑梦的路上劳动最美，逐梦的路上致敬不凡。汗水就是责任最平凡的示意，致敬每一个身为劳动者的你。经典九七五，五一劳动节快乐。
2: 经典九七五，从清晨到日落，
3: 到日落，
2: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假日经典。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在香港乐坛，他是一个无法替代的名字。他是第一位签约英国 EMI 唱片公司的歌手，也是首位拥有歌友会的东方歌后。他被全世界乐迷誉为东方夜莺，他叫潘迪华。
2: 我是原先是胡星人，但是我是养在上海，那么当时生长在上海，所以做身为上海人，就是我有点不讲我的原先是胡星，我是这没道理的上海人。那么来到香港呢，我开头辰光呢，我根本就不大想好广东闲话，我觉得我不过是一个过客，我来此地在凡事的，我要回去上海。
1: 潘迪华老师出生于上海，原籍江苏无锡。四十年代赴港之后，他将老上海的优雅与国际化的视野完美融合。在那个金曲迭出的六十年代，他曾与潘秀琼、顾媚、韦秀贤、方逸华并称为香港。

歌坛的辉煌，他在影坛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曾凭借在电影当中的精彩演出获得电影奖项的肯定。即便岁月已流转至九旬开外，他依然是那个举手投足间皆是风情的时尚领路人。锦绣年华，芳华永驻，潘迪华老师用他的一生告诉我们，美不是一种静态的样貌，而是一种跨越地域与时代的生命姿态。百岁芳华，致敬这位不老的东方夜莺。

0: 见收听。
1: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2: 出口资金紧张别担心，南京银行出口快贷扫码一键秒贷，为您提供贸易融资、外汇流贷、汇率保值等多项服务，额度最高1000万元，快来新微厅小程序申请吧。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点整。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趁着假期去远方寻找城市的种种差异，在路上听最爱的歌，任思绪沿着公路描绘着未知的快乐，在想象的世界里先玩一回，等到了目的地再补充未曾预料的快乐细节。趁着假期享受远行，经典975，五一劳动节快乐。
2: 经典975，
3: 从清晨到日落，
4: 到日落，
3: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啊。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0: 先验证价值，专注造就深度，在喧嚣中听见时间被反复打磨的声音，
1: 反复打磨的声音，
0: 致敬匠心，五月礼赞，致每一个闪光的你。
2: 在如今这个习惯了倍速播放、追求即刻回报的时代里，等待似乎成了一种最奢侈的成本。但无论是雕琢一块美玉，还是掌握一门核心技术，其背后的底层逻辑永远是一万小时定律。匠心本质上是对时间规律的绝对服从与敬畏。真正的专业人士懂得做时间的复利者，他们不焦虑于一时的得失，而是选择在枯燥的重复中让肌肉形成记忆，让经验沉淀为直觉。那些别人眼中毫不费力的经验，不过是他们用成千上万个孤独的日夜与时间做了一场漫长而诚实的交易。罗大佑的《光阴的故事》有着极强的画面感，仿佛能看到拨动琴弦的手指上结下的老茧。他唱的是流转的岁月，也是那些被岁月打磨后留下的光华。时间是最残酷的筛选器，也是最公平的见证者。当你觉得眼前的工作枯燥乏味时，不妨听听这首老歌，请相信你投入在专业上的每一秒光阴，最终都会变成你身上无法被替代的铠甲。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苹果象征富饶与诱惑，不雕花代表不朽。而最让我着迷的是那些古老的神话，北欧传说中巨大的世界之树支撑着天地，树根连着记忆、生命与力量的泉水，那不是植物学，而是一种关于宇宙的浪漫想象。还有生活方式，比如桦树可以造船、做屋顶、写字，山毛榉可以做盛酒的墓碑。最后更动人的是植物给人的情感，为爱的人送一束花，在院子里为出生的孩子种下一棵树，陪他一起长高。还有啊，书中有430幅画作，许多来自有花之拉斐尔之称的杜雷德，那是200年前一个痴迷繁花的人用一生画下的情书。读完它，让我重新理解了一件事儿：原来我们对美的敏感从来都写在基因里，在人类开始研究植物之前，我们早已用神话、艺术、用爱情与季节与它相处了几千年。希望你也会喜欢上这本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南京银行心意小微为小微企业提供智能定制化融资服务，扫码出额快捷便利，最高可贷1000万元。快来新微听小程序申请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点整。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趁着假期去远方寻找城市的种种差异，在路上听最爱的歌，任思绪沿着公路描绘着未知的快乐，在想象的世界里先玩一回，等到了目的地再补充未曾预料的快乐细节。趁着假期享受远行，经典975，五一劳动节快乐。
2: 经典975，
3: 从清晨到日落，
4: 到日落，
3: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

0: 先验证价值，专注造就深度，在喧嚣中听见时间被反复打磨的声音，
1: 反复打磨的声音，
0: 致敬匠心，五月礼赞，致每一个闪光的你。
2: 在这个追求效率的时代，真正能够穿越周期的，往往是那些看似笨拙的坚持。真正的专业精神，从来不是某种悬浮于生活之上的口号，而是在满地六便士的现实里，依然愿意为了一个细节日复一日打磨技艺的死磕。这种精神，在老一辈的身上是历经岁月洗礼后留下的从容与笃定，在年轻一代的身上，则是即使面对枯燥与未知，也敢于接下重担的坚韧。匠心正是在这种代际的交替与对话中，完成了最隐秘也最伟大的传承。它不依靠宏大的赞美，只存在于无数个不为人知的深夜里，存在于每一次对瑕疵的零容忍当中。真心英雄这首歌曾无数次在万人体育场里回荡，承载过太多磅礴的情绪。成龙与郭麒麟对唱的版本褪去了合唱的繁华，更像是

一老一少在工作台前的一场平静对话。老一代的沧桑底色交织着新一代的朝气蓬勃。不问前程，只问初心，仅以此曲献给每一个在自己的领域里默默将记忆与底线传承下去的平凡英雄。

0: 用臂膀扛起责任，用勤勉装点世界，
1: 装点世界。
0: 筑梦的路上劳动最美，逐梦的路上致敬不凡。汗水就是责任最平凡的示意，致敬每一个身为劳动者的你。经典九七五，五一劳动节快乐。
2: 经典九七五，
3: 从清晨到日落，
4: 到日落，
3: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啊。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假日经典。

0: 眼睛忙碌的时候，耳朵正好空闲。四月，让好书从纸张跃入声波，抵达你的心。江苏音乐广播，耳畔书单。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怡爽。要知道，这个世界我是来玩的。这话听着是不是特别不像一本书里该出现的话？但它确实是，就印在大张伟那本《万物自洽法则》的封面上。说到大张伟啊，大家第一反应是什么？花儿乐队、洗刷刷，还是综艺里那个嘴永远比脑子跑得快的北京孩子？对，就是那个永远看着不着四六的北京孩子，写了一本书叫《万物自洽法则》。我翻这本书的时候，一直就在想一个问题：你说大张伟这人，他焦虑吗？肯定也焦虑，但是他有一本事，就是能把所有让他焦虑的事儿，用他自己的方式给化解了。什么叫自洽呢？说白了，就是不跟自己打架。很多人活得不开心，就是因为每天脑子里面有两个小人在打架，一个说你应该这样，另一个说你为什么不能那样啊？大张伟这本书就教你一件事儿，别打了，都行。他在这本书里写了很多这样的话，比如人在烦恼世界，心在自洽乐园。你品品，不是说你没有烦恼了，而是你给自己画了一块地方，在这块地方你是舒服的。再比如说，我是来玩的，这个玩啊可不是不负责任，而是你别把什么事儿都看得那么重。所以这本书你说它是鸡汤不是，他更像是一个活得挺明白的人，把自己怎么想通的那些过程来跟你唠一唠。没有大道理，甚至有些话你听着都想乐，但乐完了你觉得，哎，好像是这么回事儿。世界读书日嘛，推荐一本书，如果你最近觉得有点烦，或者总觉得哪儿有点拧巴，试着翻翻这本《万物自洽法则》，读完不费劲儿，但挺得劲儿。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零点整。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的陪伴。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0: 山河岁岁更迭，那些无声的偏爱，皆是世间最暖的光。在音乐里，与母亲一起温柔岁岁长。
1: 你好，我是 DJ 那一。人到三十啊，难免被催婚。对于另一半的问题，爸妈的关心方向是全然不同的。爸爸一定会说，欺负我女儿的人，我一定不会放过他。而妈妈会说，可别找像你爸这样的人。但是又会笑着补充，你爸是真顾家，你得找个顾家的。转身又补上一句，他会做饭吗？比你爸做得好吗？无关男主外女主内，妈妈操心的点永远在于另一半能否给你安全感和庇护。对比曾经的他，对比他的另一半，这些是必须项，是底线，他拥有的你也一定要有。在爱情观念五花八门的今天，他依旧是老派爱情的拥护者。三十岁再听这首王蓉的《爸爸妈妈》，觉得这首歌应该能引发一众妈妈的 PTSD。 歌词大意你可以翻译成，妈妈，我要跟这个黄毛圆走高飞了，你别拦我。但说实话，关于爱情里少走弯路这件事儿上，真的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有一种声音，不只存在于舞台的聚光灯下，更存在于三尺讲台的默默耕耘中。他通晓多国语言，在声乐教育的讲台上深耕数十载，他就是走过百年风雨的男高音歌唱家、教育家蓝又卿。这是蓝又卿老师89岁时的演唱。

蓝又青老师这一生是在咬字与发声中度过的，他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师从泰斗沈湘，长期从事声乐教育工作。他翻译的《歌唱与咬字》等著作，至今仍是声乐学子的必读书目。

不仅教会了学生如何用意、德、音、俄等语言完美演绎作品，更教会了他们如何以赤诚之心对待艺术。半个多世纪的从教生涯，蓝又新老师培养了无数优秀的歌唱家，自己却始终保持着归国华侨那份谦逊与低调。在百岁时光里，他依然像一盏明亮的灯，照亮着后辈前行的路。百岁芳华，致敬这一生执着的声乐守望者。

0: 榜样。
1: 我是一名教师，无论工作中遇到什么困难，我都会迎难而上，呵护孩子们健康成长。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困难像弹簧，你弱他就强。
2: 我是一名医生，工作之余我还是一名义工，助人为乐不求回报。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
3: 我是一名社区民警，我将花式反诈文艺汇演送到一个个小区，让安全防范入心间，守好百姓钱袋子。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螺丝钉虽然小，但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4: 锐意进取，乐于助人，爱岗敬业，雷锋精神永不过时，代代传承。

0: 岁月是一首长诗，妈妈的名字是诗里最动人的勋章。听见温柔，看见力量，乳母之诗，五月特别企划，致敬未被定义的她。
1: 宇宙洪荒，生命浩瀚，但只有您和我真正分享过心跳。希望妈妈们年年岁岁康健如愿，以前总想仗剑走天涯，现在只想赖在您身边细数年华。以前您陪我蹒跚学步，未来我陪您夕阳漫步。以前也会嫌妈妈唠唠叨叨，可现如今却爱她讲旧时光，那些粮票、布衣和老槐树下的故事，那些过去藏着她从少女到母亲的芳华，是妈妈走过的路，也是我们生命的序章。听妈妈讲到过去的事，我才明白，原来她也不是天生就会当妈妈，是因为我，她才变成了超人。愿时光慢些，让我再多听听你的故事。愿岁月温柔待您，哪怕现实的风沙再大，也吹不皱您眼里的光。常石磊，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接下来为您播出
3: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的陪伴，星光点亮

惑，是明知前路坎坷依然选择一往无前的勇气。而嘎啦乐队的这首《追梦赤子心》就是对这种少年感最直白最滚烫的诠释。这首歌没有华丽的编曲，没有精致的唱腔，甚至主唱苏朵的嘶吼里带着一丝破音的粗糙，但正是这一份不加修饰的真诚才最能击中人心。他唱出了每一个曾经为了理想拼尽全力的心声。我们都曾是那个不被看好的少年，都曾在深夜里独自流泪，都曾怀疑过自己的选择，但只要心中的火焰还没有熄灭，我们就永远不会认输。真正的少年从来不是指18岁的年纪，而是指无论经历多少风雨，依然保持着对理想的赤诚，依然愿意为了热爱奋不顾身的那颗心。哪怕岁月在我们脸上刻下痕迹，哪怕生活磨平了我们的棱角，只要那一份赤子之心还在，我们就永远是少年。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接下来和你听干了《追梦赤子心》。

0: 出走半生，归来时，你的眼里是否还有当年那束光？听见热血，看见初心，少年归来，五月让经典唤醒内心的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有人说，少年感是眼里有光，心里有

0: 来，小米，你出牌吧。
1: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三。
2: 我出口才五。
3: 一个学历七。
0: 职称八。
1: 才艺十。
2: 我出智商 G。
3: 情商 Q。
0: 能力 K。
1: 小刘，你出了。
2: 我的是王牌人品。诚信、善良、敬业、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0: 岁月是一首长诗，妈妈的名字是诗里最动人的勋章。听见温柔，看见力量，乳母之诗，五月特别企划，致敬未被定义的她。
1: 母亲是那个永远守在我们背后，默默将琐碎日子过出滋味的人。

即便是最简单的一荤一素，在他的饭勺下也像是施了魔法，能让平凡的生活有了抵御风雨的温度。毛不易的一荤一素是他对母亲最深情的告白，他想告诉妈妈，他成名了，过得还可以，不用再担心。人生的路很长，长到我们总是盼望长大，人生的路又很短，短到有些爱来不及回馈，就已经变成了永恒的遗憾。这首歌是对世间最平凡也最珍贵的亲情的致敬，让我们慢下来，去回味那一番一粥里的暖意，趁一切还来得及，去感受家里每天的烟火香，珍惜平凡日子里触手可及的温暖。日出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2: 接下来为您播出
3: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

0: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青春从没有标准答案，热爱自成锋芒，青年未定义，每种人生都值得自在生长。
1: 这里是青年未定义，我是凯文。我一直觉得人这一辈子总得有件事情是纯粹因为热爱才去做的，不为钱，不为名，就是单纯喜欢，做的时候会觉得特别开心。就像我做广播，一做就是十年。今天这首歌送给所有心怀热爱的人，许巍《蓝莲花》。2002年发行的歌曲收录在《时光漫步》当中，这是许巍经历抑郁症之后写的歌曲，写给玄奘法师。

诗也写给所有为梦想执着的人。那句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每次听到热血沸腾。热爱不分大小，只要你心里有火，就永远不会熄灭。许巍，蓝莲花。没有

0: 间验证价值，专注造就深度，在喧嚣中听见时间被反复打磨的声音，
1: 反复打磨的声音，
0: 致敬匠心，五月礼赞，致每一个闪光的你。
2: 这座城市之所以能够日夜不息的繁华，是因为有着无数个如同齿轮般的生命，在黑暗中精准地咬合运转。他们是午夜开始启程的地铁轨道检修工，是黎明前分拣着成千上万件包裹的物流员，是暴雨中保障通讯线路畅通的抢修队。他们的名字很少出现在光鲜的荣誉榜上，他们的声音也很难穿透喧嚣的互联网，但正是这种近乎沉默的坚韧，这种把最苦最累的活干到极致的执拗，构成了现代文明最坚实的底座。匠心在这里褪去了所有浪漫滤镜，呈现出一种粗粝顽强却无比高贵的质感。毛不易的《无名的人》是一首唱给平凡甚至泥泞生活的赞歌，他的声音里有一种难得的悲悯与厚重，像极了这片土地上最踏实的劳动者。之所有顶天立地却平凡普通的人，这句歌词是这个五月最该被听见的告白。当我们走在干净的街道上，当我们在深夜点亮一盏灯，不妨用这首歌致敬那些用汗水与专业默默守护我们生活的无名之辈。
3: 我是这路上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5: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6: 南京银行 N 卡的信用卡笔笔消费均有返现，每月最高返现1000元，越用越划算的超值权益，邀您登录南京银行 N 卡的微信小程序尽情体验，详询95302。
4: 接下来为您播出
7: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意外。

0: 山河岁岁更迭，那些无声的偏爱，皆是世间最暖的光。在音乐里，与母亲一起温柔岁岁长。
1: 你好，我是 DJ 那一。作为家里的独生女啊，在女人与女人相处这件事儿上，我和我妈有着仿佛过不完的磨合期。我的青春期，她的更年期，我看我爸高大伟岸，她看我爸满是懒散。我初次求学离家，他终于退休回家。错落的人生状态好像正在爬升和俯冲的两辆过山车，只是在某些焦点匆匆去看彼此一眼，又往更远的地方奔去。那年春晚，这首《是妈妈是女儿》响起的时候，他抬头问了我一句，说两位女歌手是谁，然后又低下头去捣鼓他的除夕 vlog 了。所以他并不知道我其实把这首歌听进去了。当歌中唱的人就在身边，当歌词里的点滴全部与我和他重叠，我能够感受到鼻尖发酸，所以下意识赶紧站起来去远离电视机。我和妈妈如此亲密，可是很怕当着她的面儿去歌颂母爱这个议题，会让我感觉到无措和失控。庆幸的是，她没有看见我泛泪光的眼角，

在万家灯火、亲情防线最敏感共振的时刻，我还是守住了坚强小棉袄的面具。但是直到今天，我都不太敢去认真听这首歌。来自心灵那一高黄绮珊，是妈妈，是女儿。我的

0: 冲不淡记忆的声音。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0: 走半生，归来时，你的眼里是否还有当年那束光？听见热血，看见初心，少年归来，五月让经典唤醒内心的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100多年前，有一群青年用他们的热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壮丽的青春之歌。100多年后，新时代的青年用他们的行动续写着属于这个时代的青春篇章。而周深的这首《有我》就是新时代青年的最强音。这首歌是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的主题歌，他用激昂的旋律和深情的演唱，唱出了新时代青年的责任与担当。我的名字就是站立的地方，我的样子就是中国的模样。这一曲歌词道出了每一个中国青年的心声：少年强则国强，少年进步则国进步。新时代的少年

生逢盛世，肩负重任，我们要用自己的青春和汗水为祖国的建设添砖加瓦，让青春在为祖国为人民的奉献中绽放出最绚丽的光彩。接下来和你听周深，有我。

0: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的陪伴。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
1: 悄悄滋养。
0: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如果把时间倒拨一百年，在江苏大地曾诞生过一首风靡大江南北，让无数青年知识分子为之倾倒的顶流金曲，叫我如何不想他。

用。江阴才子刘半农正远赴伦敦大学留学，异国的孤寂与对故土的眷恋交织在一起，化作了他笔下的微云、落花与残霞。他在一首名叫《情歌》的小诗里写道：天上飘着些微云，地上吹着些微风，啊，微风吹动了我的头发，叫我如何不想他。很多人猜测诗里的他是谁，其实这个他正是刘半农心中时刻心系，想要用一生去守护的祖国。这首诗不仅是一部优美的文学作品，更做了一件改变我们每一个国人书写习惯的大事。在那个年代，第三人称代词只有一个单人旁的他，正是刘半农力排众议，创造性地提出了用女字旁的她来专指女性。从此这个她字从刘半农的诗中走出，走进了字典，也走进了千千万万女性的人生故事里。好词必须等来懂她的曲。1924年的巴黎，刘半农遇见了来自常州武进的赵元任，一位是文学与语言学的奇才，一位是被誉为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的音乐通才。知己相逢，灵魂契合。1926年，赵元任为这首诗谱上了曲，他的谱曲堪称神来之笔。旋律一响，那密野式的银叶便仿佛跃入眼帘，歌曲一经问世，瞬间火遍全国。从江阴的词到常州的曲，一首《叫我如何不想他》见证了两位大师的旷世友谊，也浓缩了这片土地上深厚的人文底蕴。百岁芳华，愿你的生命中也有一位能够共鸣一生的知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日换新季，百变更惊喜。电信天翼智灵，一键生成您的专属图片视频 ，AI 创作，随心定制 DIY， 用天翼智灵。来电有创意，激情更热辣。
3: 中国电信接下来为您播出阳光倾城。一起长大的朋友总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00。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当晨光叩醒城市，有一种约定比闹钟更准时。
2: Hi, morning.
1: 一起长大的朋友总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那里藏着成长的答案和我们爱过的每一段旋律。经典酿造着时光的琥珀，日子是永远崭新的礼物。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每个阳光出行的早晨，邓煌与你共赴一场声音的约会。成长进步，成为最好的自己。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清晨七点，阳光倾城，一起来吧。阳光倾城，邓煌说，说新闻，说态度，说生活，让你一天的新鲜都掌握。邓煌说着，也听你说。打开微信，随时联络。
3: 听阳光倾城，邓煌说。
4: 一个小故事的启发，看世界的另一种心态。一种心态。阳光倾城，思维早读课。
5: 余秋雨在《借我一生》当中写到说，人生的路啊，要靠自己一步一步去走，真正能够保护到你的是你自己的人生选择。生活其实就是一个从自己爬自己走再到自己扶着自己的过程。人这一生走路靠自己，与其指望别人兜底，不如靠自己的双手去争取你想要的一切。从今往后，把自己活成太阳，无需要去借助别人的光，也能够照亮到脚底下的路。
4: 一个小故事的启发，看世界的另一种心态。一种心态。阳光倾城，思维早读课。
5: 昨天已经是立夏了，夏天的味道好像

一下子就出来了。哎，不知道你是从一个什么来开始迎接夏天的到来吗？我是从一条连衣裙开始，从吃过的小龙虾开始，还有昨天阳台上悄悄开放的栀子花，开始迎接了新鲜的夏天。对，还有一杯安吉白茶，哇。欢迎你来到假期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学习日，5月6号星期三，小周末早上好，7:03，就在阳光清晨，我是邓煌，邓子向你问早。

0: 生活就像一面镜子，你微笑他也微笑，你皱眉他也皱眉。大家好，我是范逸臣，邀你和邓煌一起用积极快乐的心态度过每一天。
1: 就感觉刘德华刚刚前面这首歌曲啊，夏日 Fiesta 一下子就把这夏天呼唤到我们的面前来了。哎，我悄悄地告诉你，就早上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啊已经开启了这个通的是冷气了。哎呀，真的那小风啊，这呼呼的，哎，就是吹的人还是觉得比较舒服的。就是这个天呢，外面已经开始从早上就能有那么一点点蒙蒙热了，而且呢就是空气当中还飘着一些毛毛，所以大家也是要去做好防护啊，比如说什么戴上口罩啊，或者是把这个眼睛啊戴个墨镜啥挡挡好啊，不然的话走在路上还真的会可能会卡到眼睛。假期的最后一天就是昨天嘛，立夏，阳光管够，一大波的升温就直接派送成功，江苏人开始提前感受到了应景的初夏热情。今天白天是晴天到多云，夜里多云到阴，东南风4到5级，14度到30度啊。今天南京城的最高温度就是冲到30度了。明天是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东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明天是风风雨雨，16到26度。后天是多云到晴天，偏东风4级左右，15度到25度。从6号白。

白天还是多云天气，但是夜里开始云气逐渐增多，天气要转阴。从今天的夜里到明天，全省自北向南会有一次雨水过程，大部分地区都是阵雨或雷雨。全省偏南风4到5级转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6号白天大部分地区都是在30度，但是呢7号受到雨水的影响，最高温又重新回落到25到27度。这个天呢还是要特别提醒啊，就是尤其是在这个晴朗的天气里面，大家尽可能还是减少户外活动，出门呢要佩戴密封性好的防护口罩和护目镜，能够有效的阻挡花粉，还有包括一些粉尘什么还有树上的一些小毛絮啊进入口鼻和眼睛。全省13个社区市发布了中小学体育场馆对外开放的公告，1304所中小学校的体育场馆在节假日将会正式面向社会开放。南京科技馆、南京天文爱好者协会联合打造的多功能天文观测站即将投入运营。南京江心洲池山秘境萌宠乐园 Lululand 全新亮相。5月份开始起，未经用户明示同意，任何商家平台不得发送商业短信。豆包新增付费订阅，标准版每个月68块钱，加强版200块钱，专业版500块。女子开辅助驾驶在高速上化妆吃东西，双手随着音乐舞动，被查了之后说，作为女司机，我觉得她比我开得好。检出毒素，新西兰 A2 部分婴儿奶粉在美召回，中国海关总署紧急提醒。中国小将吴亦泽18-17击败了肖恩莫菲，成为首位00后斯诺克世锦赛冠军，该赛事历史上首次由中国选手实现了2连冠。 TFBOYS 成员王源入选伯克利音乐学院100大杰出校友，表彰其在专业音乐学术领域的贡献。大西洋一游轮出现了汉坦病毒，发现者增加到了7人。世卫组织分析，有可能在人与人之间传播，但无需恐慌。五一小长假结束了，打工模式从今天开始重启。不过呢，下一个假期已经奔跑在路上了。来自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端午节6月19号周五到21号周日放假，一共是3天。哇，太好了，好喜欢放假。这个放假真的是这个既好吧，但是又有一点这个小小的这个缺点。就是轮着该要去上班工作日了，我昨晚上是一个大失眠啊。可能也是在放假的几天，这生物钟有点小乱套了，再加上要想着哇，今天又要和大家见面了，这真的有点小兴奋啊。所以我昨天晚上到今天早上可能哎呀，这个睡眠的时间是短的不能再短了。也要祝福我们所有好朋友啊，今天还是要稍稍的归归拢啊，就是把今天的生物钟稍稍的要再调整调整，要调准了，可不能够再熬夜了。因为呢在立夏开始啊，就是不要再熬夜了，因为是昼长夜短嘛，就是大家一定晚上要稍稍早点睡觉，最好能够在11点钟左右能够上床睡觉，这是极限啦。子时一定要睡觉，就是从晚上的11点到凌晨的1点钟，这可是肝胆排毒的大好时间。哎呀，我昨天就是华丽丽的错过

苏打绿带出的他下的夏天。你是用什么来去迎接这个初初到来的夏天的呢？在路上说立夏吃一豆胜过牛羊肉啊，哇，这么多的蚕豆啊，你们家实现了蚕豆自由。这个天的蚕豆啊毛豆那是真好吃啊。昨天我是在朋友家里面做客，人家里面真的好有创意啊，就平时可能我们要是吃什么黄鱼啊或者吃鲫鱼啥的，这可能都是就直接就是纯的啊，就是红烧或者是对吧就是清蒸等等啊，但是呢你看他们家在去做这个红烧的这个黄鱼的时候，哎，加入了蒜苗，还有加入了蚕豆瓣，还有那么一些毛豆，天哪，我觉得反而这些配菜变成了这个夏天这一道这个小黄鱼，我觉得是最好的一个搭配啊。然后就不停不停的在那呱呱呱，在那吃那个蒜苗，还有蚕豆瓣，还有毛豆。我觉得真的是这些豆啊，还有包括这个天的蒜苗，真的是帮我们初初迎来了一个美美的夏季。来自阳光清晨和你就在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啊。然后呢，也欢迎我们更多好朋友一起来打卡。今天呢，也想问问看，你的夏天是从什么什么什么开始的呢？你用什么来去迎接这个刚刚到来的夏天呢？可以来到我们的大蓝鲸，大大小的大，蓝颜色的蓝鲸，鱼的鲸，大蓝鲸，在我们的互动直播间来。

0: 晨醒来先刷半小时手机，通勤路上低头刷短视频，到了办公室又对着电脑敲一整天的键盘，下班回家追剧玩游戏到深夜。现代人啊，日均盯着电子屏幕超过了10个小时，蓝光直射，用眼过度，眼睛早已不堪重负，干涩刺痛，看东西模糊，迎风流泪，甚至视力急剧下降，这些问题都在悄悄找上门。28岁的新媒体运营小林，每天要剪视频写文案，经常感觉眼睛像被砂纸磨过一样难受。后来他开始吃营养屋的越橘叶黄素胶囊，坚持了2-3个月后，干涩症状消失了。现在新品上新阶段，官网价格198只能买一瓶，那今天活动是198买一瓶直接送一瓶。4007106109，4007106109，电话订购或者微信小程序也可以同步下单，搜索盈江南精选，口字旁今天的金，下江南的江南。继续看到出租车司机老周说啊，为了多跑几单，经常从早开到晚，车灯、路灯、手机导航屏幕的光轮番轰炸，眼睛布满血丝，看东西还总觉得有重影，想来吃，可以的，一天啊吃2粒。营养屋的越橘叶黄素胶囊里面是越橘、叶黄素、胡萝卜素、牛磺酸4效合1的黄金配方。越橘的花青素呢，就像蓝光的过滤器，为眼睛筑起防护墙，而叶黄素是视网膜的天然滤镜，保护黄斑区不受侵害。胡萝卜素转化的视黄醇能够增加视觉的感光能力，而牛磺酸则为眼睛补充水分，让双眼时刻水润明亮。198一瓶，买一瓶再送一瓶，算下来每天护眼成本只要3块钱。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下拉搜索盈江南精选，同步下单。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0: 阳光五个一，晨间美好外卖，新鲜送达，
1: 一份健康新知，点亮身心，
0: 一则成语智慧，即刻领悟，
1: 三分钟国学趣谈，滋养心灵，
0: 一组轻运动提示，激活能量，
1: 再加一位暖胃美食推荐，熨贴美的生活，
0: 知识被阳光精心封装，
1: 每个早晨阳光清晨等你开箱，活力开启新一天。
2: 来吧，这是5月6号星期三的早上，这差不多一过这个节，然后呢一放假就不太知道究竟今天是星期几啊，这可能也是我们很多的好朋友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共性啊，所以我们还是要去稍稍的帮大家去归拢一下啊。昨天是24节气的立夏，那立夏讲究的是什么呢？叫做顺应天时，顺应天时同样也就是很好的能够善待自己。其实呢我们每个人啊，他就是在去做任何的养生的时候，他可能就是有一个帮你指引方向的北极星啊，你不一定能够做到100%的执行，但是但凡能做到你就去做到，做不到就尽可能的向他靠拢，核心呢就是找一个让自己舒服的节奏。所以呢我们今天也是帮大家去顺应天时。为什么呢？立夏之后明显的就是白天长夜里短啊，所以呢要帮助自己去及时的生发阳气。你比方说早上能够做到6点钟左右能起床，这时候呢是大肠经当令，也是帮助排便和吸收的好时机啊。起床以后喝上100毫升左右的温热水啊，稍稍的暖暖自己的肠胃。早上起来不要像很多的好朋友一样直接给自己哐当一杯冰美式下去啊，那你就把你的这个小阳气啊就把它给扑掉了。所以这时候呢就要喝上一杯温热水，再去呢给自己去做一点拉伸啊。我们很多的好朋友都可以给自己去做一点温和的拉伸操，不一定有什么特别的讲究啊，就是你可以把自己的胳膊啊尽可能的向上去举去拉，或者是对着墙稍稍的去做一点这种拉伸活动啊，都是会非常非常的舒服的。那还有呢，就如果要是动的话，你可以试试看跳跳绳啊，或者是快步走，都能够很好的激发我们的阳气，疏通经络。7点钟之前是胃经当令，吃过了早餐你可以选像馒头啊、面条啊，还有藕粉啊，这些温暖的容易消化的食物，给自己的一天

提供满满的能量。再有呢，在这样的一个立夏以后的这个季节当中，我们吃东西啊，尽可能吃个五分饱就好了，最多吧六七分啊，就是感觉还能再吃，但是不吃呢也不会饿，就是点到为止啊，少吃多餐，细嚼慢咽，然后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吃冰冷的东西。这个天一定一定好好小心，就是记得不要吃冰冷的东西啊。我们再次说了，保护好你娇嫩的消化道啊，还有呢，喝水也是喝温热水啊，小口慢饮温热水啊，这是最好的，一天能够有一个1000毫升左右的饮水量是最好的。再有呢，就是减少水果的摄入啊，因为大多数的水果都是寒湿的，尽可能忌口生冷的、油腻的，还有厚干的啊，这些厚油腻的东西都尽可能少吃，吃一些清淡爽口的。再有到了中午的时候呢，给自己来点小午休啊，午时安心睡个半小时子午觉嘛，就是晚上的11点，然后呢就是中午的差不多12点到1点钟，这个时候呢就是非常非常的舒服了啊，睡个小午觉，尽可能能够在太阳落山前就能够解决肚子饿的问题。如果晚上实在饿了，可以搞一点什么红糖藕粉啊，就是这种非常清淡的这种流食来去代替，不加重肠胃的负担。太阳落山以后，原则上不要再去吃太多的固体的食物。那在睡觉之前我们要去做些什么呢？就是尽可能不要喝水了，避免夜间水肿还有入睡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太阳落山后3个小时内入睡，也就是尽可能在晚上9到11点，这可能我们很多好朋友做不到，那我们就10点半到11点，就是在这个时间能睡着的话，那身体简直太舒服了，直接就是进入到一个深度的一个修复的状态。而从内心来讲呢，真正的接纳和爱护自己，感受身体给你的每一个信号，少说话来保存元气，不生气以平肝火，不执念，不计较得失，让心神安宁，与人为善，待人真诚，你会发现内心的平和和善良是最好的营养品啊。所以我们说啊，就是到了立夏节气以后呢，我们就是能够做到天人相应啊，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早上像太阳一样生发，白天像大地一样运化，晚上像万物一样收藏。哎，你不必就是真的是要能够做到6点钟起床，也不用就是特别刻意的，就是我们要带着自己的一种好的一种向往去生活，就是在整个大原则背景下找到属于你自己的舒服的愉快的原则。所以呢，我们有人讲说，就把自己当成一棵植物来养好了。怎么说呢，就是白天晒太阳出门活动，晚上呢你就得要歇着，就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对吧，也把自己当个宝贝来去养别动不动就上火，傻生气啊，心里面舒坦了比什么都好啊。

哇，这李玖哲带出的夏天，好多朋友都说都想象着这个青蛙开始要叫了，还有萤火虫要飞了。哇，这真的是啊，大家都能够有一种非常非常美好的一种期待啊，这就是要夏天来了的模样。帅哥说萤火虫一闪闪的发光，好好看啊。我是在昨天喝了今年的这个立夏的第一口这个安吉白茶，哎呀，真好喝啊！我。

只给到你1799，1799，正品保真，跨境直采哦，蚂蚁链可溯源，怎么拿到手呢？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今天拿到就是捡到漏了啊！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回复“赫莲娜”三个字啊，赫赫有名的赫，莲莲花的莲啊，娜是女字旁的娜，也是给到我们更多好朋友一份就是刚刚到达的初夏的护肤心得，就是赫莲娜的黑绷带白绷带哦，赶快加油拿到手啊。嗯，怪，还有呢，就是刚刚我们今天说到的，就是这个带太空环的香氛除氯的过滤花洒，很多的好朋友都好感兴趣啊。这个花洒真的就是很多人家就是经常会换花洒的，比如说我，有的时候啊，真的我就是说拿到那个就所谓的就是什么装修市场的那种那个所谓的淋浴的那些高端品牌，那个花洒都比不上就是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带这个除氯的，还有就是去除水中的一些杂质的这个娜拉之下的过滤花洒，这来自韩国进口啊，明星同款，它能够起到过滤养肤加香氛和增压的四合一的效果，而且呢它那个就是自带的是 VC 凝胶去除这个水中的余氯，然后椰子油加霍霍巴油养肤级的沐浴，多种香氛都可以去选啊，洗完之后真的就是自带体香，天哪，就走到哪你就觉得自己又香又干净啊，美美的。嗯，而且它的这个水都软化掉了，软化水啊，就是用在身上非常非常的舒服啊。嗯，今天我们这个太空环香氛除氯的过滤花洒加一个过滤器只要132，赶快来拿。

出的歌叫做《盛夏 Summer》我也是要跟大家报告一个喜讯啊！这两天，不仅仅是阳台上养了有9年的蝴蝶兰啊、哦，哇塞，真的是爆棚啊！有那个嫩嫩的翠绿色的花朵，有那个紫红色的花朵，还有就是粉白加上那个紫色描边的花朵，真的是整个阳台只要是我养的这个蝴蝶兰全部都是抽芽爆棚，要好美啊。然后昨天呢发现我已经养了3年的那个栀子花，哇，那个花骨朵绽开了。

哇，他什么时候打开的花骨朵啊？真的经过了好多天的蛰伏，长出了小小的花骨朵，然后昨天终于是盛开。哇，这就是迎接这个妥妥的立夏到来。所有的一切都是这么的美好啊。也欢迎我们更多好朋友都打开我们的大蓝鲸，大小的大，蓝颜色的蓝，鲸鱼的鲸，大蓝鲸啊。你用什么来迎接这个刚刚到来的夏天？家里面也是适时的要去添上一床牛皮凉席了，这也是来迎接夏天的一个最好的仪式感哦。那我们很多的好朋友就是入夏以后就开始要就是提前怎么说呢，要给自己要捡漏啊，怎么说就是要赶快错峰啊，要错峰购买，因为你等到真正就是大夏天到来的时候你要买的话，可能那个夏天的牛皮席真的不便宜啊。我们今天给到你的就是不含有重金属这些化学成分，就你直接接触肌肤都非常非常的安心。那它里面的这个很多的工艺的处理啊都是非常非常的细致。那今天也是给大家推荐这一床我认识了十几年的厂家啊，卖的最好的最经典的红棕色原牛皮凉席。这床席子呢是在商场打过折都要4000多的，今年首发价1米5床的1299一床，1米8床的是1599一床，订购2床直接再加送吊牌价1280的高档桑蚕长丝凉夏被一床。所以呢如果你喜欢的话，现在就可以给家人安排上了。微信下拉小程序可以搜一下银江南精选，微信下拉小程序可以搜一下银江南，口字旁今天的金，银宋江南，银江南的精选哦。或者直接打电话最简单了，400-109-0515，400-109-0515啊。他们家的这个牛皮凉席每年都是卖爆了，就是很多的好朋友都觉得就是家里面还是要适时的添这么一床，真的好舒服啊。就是这个天你哪怕这个天睡你也不会觉得那么冰哦，就是它是非常非常的贴肤，很柔和。

0: 我的迎接夏天的方式还有一个，就是这两天在我的那个微信视频号上，很多的好朋友都看了，并且在大力点赞哦。你也可以去关注一下我的微信视频号“邓子同学”，幼儿邓孩子的子。在5月2号和5月3号两天，我分别救下了两只小小的、初初刚刚睁开眼睛的小奶猫啊。这究竟细节是什么样的，你先可以看一下我的视频啊，微信视频号邓子同学，幼儿邓孩子的子，你可以去看一下我是怎么去救了两只小奶猫。然后呢，也是从这一刻开始，我的心啊真的是柔软柔软到了极致。其实我讲真啊，我并没有打算给自己要养猫啊，平时也会喜欢去看那些，就是那些品牌猫，但是呢，如果是这两只猫，我现在是拜托我的专业的朋友再去帮我再去照料哦，等到他们能够断奶，能够开始吃猫粮了，我就打算把这两只猫要把它真正养到我家里。哇，天哪，一想到这件事儿，我就觉得无比的兴奋。这不是正是迎接这个夏天到来一个最好的仪式感吗？你也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视频号邓子同学，幼儿邓孩子的子，去看看。
1: 别再看手机了，对，说的就是你，开车路上都离不开手机的你，等待红灯期间都要赶忙刷个朋友圈的你，有没有算过一天当中手机的伴随时间，时刻不离身，熬夜关灯刷视频读小说，不知不觉这些不良的用眼习惯使得眼睛变得干涩、酸胀、疼痛，甚至会出现全身性的问题，比如疲劳、头痛、头晕、恶心、呕吐，甚至是焦虑、烦躁等。那营养屋越橘叶黄素还您一颗明亮的眼睛，每天亮

奖励缓解视疲劳，轻松抑制蓝光危害，预防近视，对老花白内障也很有帮助。现在大促期间198元买一瓶到手两瓶，多促订购更有惊喜，详询4007106109 4007106109，也可以到微信的小程序搜索迎江南精选，口清迎下江南的江南，迎江南精选。喜欢看手机离不开电脑大屏的你，是时候关注一下您明亮的眼睛了。4007106109，大促期间198元买一瓶送一瓶，到手两大瓶。李女士问说，是不是吃胡萝卜也可以？当然可以啊。